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
如在末

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

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中，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
比

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

病火为愿之相，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

有时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众。

真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
事发

老妪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

不曾思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业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

业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一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

0: 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 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西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一佛如是，若有堕于疑悔，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云火此界 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

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
圆满功德。

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果，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耶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
如理

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所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十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

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记住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

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普贤菩萨愿愿都说，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言。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十愿，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就是一切。专学普贤十愿，能不能往生？能。我们看到了海贤老和尚，他就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声阿弥陀佛里头圆圆满满具足十大愿望啊，他的光碟或者是永世记这个小册子，诸位啊，细心去看，你会看出来啊，普贤行愿要心量大，没有别的啊，他的心量确实大乘经上所赞叹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这就是普贤菩萨。有这样心量的人就是普贤啊，他修任何一门跟十大愿望决定相应啊，十愿当中你去仔细观察他跟哪一愿相应，然后这一愿又圆满含摄一切愿，他统统去做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离经诸佛，他做到了，他对于每一个人都恭敬，敬人敬事敬物一样都不缺啊，佛现境界给他看，他看到物里物外全是阿弥陀佛，这不就是离经诸佛称赞如来的感应吗？啊，所以他在香炉里头烧了十二支香。法华经上讲普门是现的，华严讲普贤的啊，这个愿无有穷尽，这心量大了啊，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一切众生皆是佛，唯我一人是凡夫啊。善财童子说的，啊，善财童子如何修普贤行？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应当要学。

啊，学了有好处，最大的好处，你心地清净、平等、欢喜。那无论在什么困难环境当中，你常生欢喜心了，法喜充满了，从这里得来的。你看海贤老和尚一生的经历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逼着出家人还俗，不准住寺庙，寺庙里面佛像砸掉了，经书烧掉了，不准念佛，他心里头念佛，看不出来啊。一切时，一切处，佛号没有间断。啊，不准拜佛，夜晚上人睡觉了，偷偷的拜。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对每个人都欢喜，没有一个人不欢喜。啊，法喜充满，他人缘好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他全做到了，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一生法喜充满。早就应该往生了，说真的，他出家92年，出家3年他就有资格往生。那为什么？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有这种根性的人，遇到真正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他有什么本事？不认识字，笨手笨脚，没有海贤和尚那么聪明伶俐呀。没有啊，啊，跟地仙老和尚从小在一个村庄长大的，啊，自己40多岁，真的到走投无路，人间的苦楚他受尽了。他只有苦没有乐啊，找到地仙老和尚，一定要跟他出家。那个时候地路和尚是小有名气啊，在关中寺当知客，啊，他赖住不肯走啊，到最后地老给他剃头，给他谈条件，完全接受。啊，剃了头，你看他没有受戒，他没有在庙里住过，在庙里住过，无堂功课都不会啊。那寺庙大众瞧不起你。这精神上受不了啊，叫他到乡下，老和尚给他找一个破庙，废弃的没有人住的，叫他去住
啊，在附近找几个居士照顾他，给他送一点吃的。啊，找了一个老太太，替他烧两顿饭。啊，早饭他自理，中午晚上老太太帮助他，给他洗洗衣服，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了三年，欲知时知，站着往生。那往生之后他站了三天了，那个时候乡下到关中寺报信没有交通工具，要派人去把这个信息报告地仙老和尚，这一去一来三天啊，他就在那站三天，老和尚看到了佩服，你没有白出家啊，红宗言教的善知识不如你，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真成就了啊！他就是老实听话正干。海贤老和尚也是老实听话正干。而且还加上真诚、清净、恭敬，这是小时候的母亲家教好啊。他母亲不是凡人呐、啊，虽然在家学佛，一生长寿。啊，从小就吃素，86岁往生。啊，那个时候海贤哥哥、姐姐这个姐姐弟弟过世了，母亲没人照顾，把母亲接到道场，就他住的小庙，啊，照顾他妈妈。在他妈妈86岁那一年，告诉他回老家。啊，他怎么劝，妈妈也不听，坚持一定要回去。那只好陪妈妈一道回去，非常孝顺。啊，老家了没房子了，过去生产队，他做过生产队队长。还有三间小房子没人住，收拾一下就住在那里。啊，第二天，他妈妈亲自包着饺子，送信给他女儿、侄女，他都来，啊，都找来了。吃了饭之后，啊，他在旁边椅子上坐着。那么样潇洒，走之前自己亲自包饺子给大家吃，吃完之后腿一盘，椅子上一坐就走了，不是普通人呐！啊，海贤老和尚为什么这劝他母亲，他母亲一定要来，是度他女儿、度他侄女，让他亲自看到。你看，念佛往生多殊胜啊，让你亲眼看见，是一点病都没有啊，说走就走啊，86岁。
在那个时候环境非常苦。

啊，所以海贤用个薄板棺材给他埋葬了，心里就是不安啊，对不起母亲，但是环境所逼，八年之后环境好了，好转了，想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啊，把墓穴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没有了，棺材里面只有钉棺材的几个钉子，人到哪去了？所以我说来福是二仙的，他妈妈也是一仙的啊，三贤才对呀、啊！这个在家居士可了不起啊！中国古时候有例子，大魔祖师往生下葬的时候，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从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回来一个人，跟大家说，他启程的时候，在新疆那边遇到大魔啊，大魔祖师一只脚穿草鞋，另外一只脚打赤脚，他们大家奇怪，一算这个时间，大魔祖师埋葬那个两天吧，一两天的，哪有这种事情，你胡说八道。结果大家把墓穴挖开来，果然棺材里都只剩一只草鞋，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啊，那么海贤和尚他妈妈86岁走的，他什么也不留，棺材只留了几个钉子，很奇怪啊，钉子怎么拔出来的，谁拔出来的啊？所以报告的人说他是不是菩萨再来的，我们是凡夫，不敢随便说，不是普通人呐、啊！啊，肉身不见了，肉身虽然是假的，他也表发给我们看，啊，也知道海贤什么时候要改葬？那这个小子表演这一招给我们看，让我们承认大魔祖师那个表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魔拘留我们1000多年，这个就在眼前，让大家亲自去看，佛法不是迷信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许多宇宙奥秘，佛在大乘经上都讲过啊，所以他们肯定啊，大乘佛学里头有高等科学，啊，我学佛跟方东美先生方老师告诉我，大乘佛法是高等哲学，
啊，于是我们了了解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的一切经是讲什么？我给它归纳为五个科目。啊，世间法。佛随顺世间，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向上提升呢？用现代的话来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总就讲五个科目啊。这五个科目啊，都讲到究竟圆满。伦理比我们中国讲的圆满，中国只讲到人道天道，大乘里面所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这心量太大了啊！道德是究竟的道德，因果也是究竟圆满的因果啊，包括哲学跟科学都是讲到登峰造极。啊，这里头没有迷信的。佛法里头没有秘密，秘密是不可告人的，佛法没有。佛法里讲秘是深秘，它道理太深啊，境界奇特，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你慢慢学，自然呢就通达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这都是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经典的原文，行愿品里的有书，若人诵此愿者，那假如有人念诵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世人临终临命终时，最后刹那，这个人在命终的时候啊，最后这个一刹那，一切诸根皆悉败坏，这是说身体坏了，人死亡了，身体不能再用了啊，诸根是眼耳鼻舌身都不管用了，一切眷属啊悉皆舍利，这是说你的亲情啊，家亲眷属，你最疼爱的统统要舍离，没有一个会跟你一起走啊，一切威势啊，你有福报，你有势力啊，你做大官发大财也带不去，悉皆退失，没有一样能带走。那福相大臣，这是你纵然做了皇帝啊，你的宰相，你的大臣，你也带不去，没有一个跟你一起去的，功臣内外啊，这是你居住的啊，皇宫啊，也不会跟你去。相马车程，这是你的交通工具啊，现在这个富贵人家私人有飞机有游艇啊，那车辆是
很平常的事。这所有交通工具你也带不走啊，珍宝佛藏，你藏的一些啊，这个珍珠玛瑙啊，种种宝物你所收藏的一样带不走。如是一切无福相随啊，没有一样东西跟你走的，都是带不去的。佛告诉我们，警告我们，凡是带不去的都要放下。那我这一生好啊，好在流浪啊，居无定所啊，啊，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为什么没有人听我管呢？我孤家寡人一个，啊，人家供养我的钱，我都供养寺庙。我住在哪里，一切供养就归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人请我。啊，请我的时候，我在那边讲经，可以带给他人旺、人心旺，可以带给他不少供养。啊，讲完了，讲完了我就走了。啊，走了是空手走的，一个人走了。啊，这样自在，这样没有牵挂。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与一切众生皆法缘，那别人请我讲经，与道场的常住皆法缘，与道场皆法缘，与道场信徒皆法缘，欢欢喜喜。

啊，过去我银行还有个账户，啊，那个钱是放在银行的，哪个地方有用我再拿出来用，啊，所以这个银行我记得好像3年没有问，没有过问，啊，3年前有，我印了四库全书，四库回要，啊，跟这个群书之要、国学之要一样10000套，啊，四库全书112套。啊，四库会要200套。啊，过去我跟他买过70套。啊，得把银行钱提出来。得用得差不多了。

我答应斯里兰卡佛教大学，我提议的啊，总统欢喜，真见。

所以我就到银行，请银行把我户头上的还有多少拿给我看看。我都没想到，我估计大概有个3000万港币吧。没有想到，宋伟拿了我都带了，谁给我的？啊，超过1亿多港币，换成美金。大学告诉我他们的预算是美金2500万。啊，我一看，我把这个钱换成美金，还有多的，啊，一共换了2700多万，全部给他了。啊，这个开工了，明年5、6月就可以落成。啊，强地玛法师告诉我，像建筑材料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清楚了，都涨价了，预算要增加。好，估计预算要多少？要美金6000万。那我只给了他2700万，还不到3000。我说有佛菩萨保佑，不要操心，啊，我帮助你。啊，他最近要来找我，我要给他建议。我们真正为全世界的佛教做一桩好事情，培养弘法护法人才，在家出家都是都可以啊。但是入学之前呢，必须要5年学界，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几千年来的规矩。我们把这个恢复，没有5年学界不能进入这个大学。那进入这个大学首先要考5年学界。啊，那怎么呢？首先开戒律学院，大小乘戒律都要学，无论在家出家。啊，5年之后他才可以选大小乘的经典。我们佛教可以兴旺起来，如果这个规矩要是不定的话，佛教变成佛学，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变成佛学了，啊，变成一种哲学，一种学术，啊，伦理道德因果都可以变成学术，那我们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啊！你们答应我的条件，我答应你帮助你筹款啊！戒律学院，我心目当中，哎，前天我跟有一篇讲演，你们听了。有缘你要听到了啊，那是对国清法师啊，他们这个戒律学院讲的啊，他邀请我去讲，我没有时间，实在抽不出时间啊，难得他来看我，我要请他担任院长啊，把他的这个道场啊

统统搬到斯里兰卡去。啊，在斯里兰卡把佛教律学院办起来，这是好事啊，国家护法啊，一定是先学戒再学经啊，再学经教，经是得定最终的目标，是希望你能够开悟。啊，从经里头啊修定，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啊，这个大学里头要有几个开悟，佛法就行了。啊，我们目标放在此地，我们自己一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希望下面底下一辈人，再下一辈人，能把释迦牟尼佛的圣教再兴旺起来。啊，一定要有开悟的人。我们对于这些理论方法深信不疑。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决定有可能。只要心地清净，妄心放弃了，真心就现前，真心就开悟了。啊，真心就是自信，像慧能大师所说的，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就是说，你的自信就是你的真心，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为什么现在没有呢？现在有，它不起作用，不是没有。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我们的身体可以没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没有，自信怎么会没有？自信不生不灭嘛，那学佛什么？学佛就要回归自信，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走这一条路啊，啊，跟释迦世尊。跟阿弥陀佛，跟诸佛菩萨学什么？学回归自性。啊，禅宗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净土宗讲理一心不乱。啊，我们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明心见性。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他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什么时候到这个境界？我细心看他的光碟，他的光碟我看了五六十遍了。啊，真有同学
很用功，告诉我现在差不多看到将近300遍了，我听得很欢喜。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光碟看1000遍，一年当中每一天看3遍，有人每一天看5、6遍。啊，一天念10000声佛号，一年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很有把握了。念佛往生不要求人助念，像海鲜老和尚，他有几个老朋友说，你往生的时候告诉我，我来给你助念。啊，他说不必，助念没把握，他有把握。那不要告诉你，自己真的敲引磬念佛往生。啊，报告里的说，他平常念佛不敲引磬啊，往生这一天晚上念佛敲引磬，阿弥陀佛来接他去。所以下面说，唯此愿望不相舍离也，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你看，一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这是什么品位？

我们在观经上看到啊，这是上品往生啊，不是中下品啊。我们能达到吗？难啊！怎么能呢？怕的是你自己不肯干呐、啊，没有人障碍你，自己障碍自己啊？为什么呢？万缘放下就能，你有一桩放不下，有牵挂就不能。关键就在此地，能彻底放下，你就能争取到上辈往生。啊，我们这个经上讲的三辈往生，你就能争取上辈。上辈花开见佛，上辈人心量大了，要能包容啊！啊，学海鲜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啊，收电费的人打到他娘耳光，他接受了。啊，旁边人看到看不惯了，要想去找跟这个社会人理论呢，老和尚算了，息事宁人。啊，完全不计较。啊，对于回报的人，他何尝不知道？无需辩论，也不必计较，时间久了，真相自然明白了。啊，何必去争？成就忍辱波罗蜜。啊，不但不怨恨呢，还感谢他。啊，他来考考我，看我六波罗蜜

修得怎么样了？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成就圆满的六波罗蜜。你要不然在哪里修啊？啊，特别是人事环境，顺境不生贪念，逆境不生嗔恚，这就是功夫。啊，功夫都在日用平常当中。啊，与我们取西方净土的品位有很大的关系。啊，能不能往生，完全是信愿之有。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真心切愿，你就取得往生的条件。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你念佛功夫的深浅。念佛里头具足三福六合，具足三学六度，具足十大愿望，这叫功夫。这佛号里头有这些东西啊，这个功夫要深，不在乎念佛多少，在乎你放下多少，你成就多少，在乎这个啊，成就你的六度万恨，成就你无量功德啊。那么这些道理如果懂得，一句佛号够了，圆满具足啊。海贤老和尚念了92年，他活了112岁，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句佛号，教他一直念下去，他92年没有改变呢，真听话了，真用功啊，没有杂念啊。那他要不要听经，要不要诵经，不需要啊。他万缘放下，就是一句佛号，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开悟。他在这一句佛号上，首先得功夫成片，大概要多久？3年够了。啊，再提升事业心不乱，有个3-5年他就到了。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我看他的光底，细心观察他，他的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在40岁左右。理业心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真的是花开见佛无生啊！啊，那个无生是什么地位？大乘经教上佛常说，七地以上无生人，七地菩萨下品，
叫功夫。我们有啊，我们可以做到。要努力，仙公老和尚常常教人，时时刻刻提醒人，念佛往生成佛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跟行愿品上这一段经文上所说的完全相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你的身体是假的，临命终时诸根散坏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不能呼吸了，口不能说话了，身体不能动，这叫散坏。你的家庭眷属不能跟你走，你的一切地位、权势、财富一样带不走。那么在这个时候，只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你要是修这个，这个愿望不相设立，他引导你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因为你是上辈往生，到那边你就见阿弥陀佛，到那边你就可以证到七地菩萨，花开见佛五身，你就能到七地，这么高的地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我们这一生遇到了，我们报丰恩，真正往生就真正报了丰恩。那么身体在此地，我们护持正法，尽心尽力，帮助正法常住世间。过去汤恩比博士常说，特别是他在晚年，他是1985年1975年过世的，那时候他80岁，晚年他到日本去做过3次访问，留下来的著作跟记录，他非常坚定的、肯定的说，解决21世纪。世界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最近看到一部书，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全是汤恩比说的话，是在他著作里头

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方面，全部收集在这一本。啊，日本编的，原本是日文，这我们翻译过来。这本书确实会给中国人、给全世界人带来信心。这信心什么？大家关心的，这个世界还会和平吗？难啊！中国人起来了，就难啊！中国人崛起不是灾难。是给全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汤恩比没有看到全世界。如果要看到这个书啊，他会指定就是这个。啊，全书之要现在已经是列入党校必修课程。真难得了。啊，这本书出现了，我印了10000套，分送给全世界各国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啊，用意在哪里呢？用意是它不会再失掉了。啊，它在中国失传1000年。书到哪里去了？在日本。唐朝灭亡的时候，那一群留学生带到日本去了，中国找不到了。所以这个书的名目，在唐书、宋史、元明清、清朝还没有，元明历史里头，译文记里面、译文志里头都没有，没有这个书的名字，就是失传1000年，唐太宗时候编的，唐朝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就是这部书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啊，世界上各国的不同的文字，我们用这部书在全世界建立共识，中国人来领导。啊，汤恩比为什么是中国人领导？中国人心量大，中国人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会想到别人。他看到中国的历史，每一个朝代，中国不欺骗外国人，不占外国人的便宜。啊，外国虽然送礼物到中国，中国回敬的一定加一倍。啊，在中国人有种伦理道德的观念，啊，身心因果，对，中国人领导全世界，全世界的每一个族群的文化不会被摧毁，反而会被提升。啊，在中国人过去做到了，啊，郑和七次下西洋。大家看到事实真相，没有占领人家一寸一尺土地。啊，西方人崛起之后，到处建殖民地，啊，侵略别人，但这个不可靠，啊，中国人可靠。啊，佛教，汤恩比说过，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共产主义。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出家人没有私财，啊，设方供养是归常住，

这个寺庙变成子孙庙了。过去不是的，过去道场十方丛林，十方道场只要是出家人都可以挂单，都可以在这个道场学习只要遵守规矩，遵守道风，大家都欢迎现在是有庙无道这是可悲的现象要想世界和平，必须先要把宗教团结起来，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要一定要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要代表神，这就表法嘛，代表上帝，代表佛菩萨，把爱心、慈悲发扬光大，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宗教对社会的贡献就大了我看到汤恩比这些谈话我很喜欢，跟我这几十年想的完全相同他比我们早一代我们跟他比是晚一辈他经历过三次大战，我经历过一次，第二次大战对于人民的疾苦他观察得非常微细大乘佛法确实可以帮助所有宗教向上提升所以佛教大学是必须要建立的我们再往下看经文道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就证得无生法忍，这是其人自见生莲花种，蒙佛受记，得受记矣。经语：无数百千万亿恼忧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说你往生以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往后呢往后是得佛受记，受记就是成佛了成佛之后，这个时候天台大师所说的分证即佛不是圆满的，是分证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六界佛，第一个是礼界佛。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礼，从礼上讲，人人都是佛。
但是从四

上讲呢，有迷悟不同，完全觉悟了是佛，完全迷了是六道众生。啊，开始觉悟，小乘须陀洹，大乘实性位的初心菩萨开始觉悟，叫实觉。啊，慢慢在提升，提升到究竟觉。啊，究竟觉是法身菩萨，华严经叫妙觉如来，那是究竟果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妙觉在哪里呢？妙觉在常寂光。啊，它不在十八图，十八图里面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圆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四十一个位置。极乐世界就是这四十一个位置的人常住在那个地方，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一直到究竟觉。啊，那么他在十八图里面，弘法利生，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几乎是相等，完全相同。啊，要经过多长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了，他就证得妙觉位了。啊，证得究竟圆满法身。所以他将来无数啊，经是经历无数百千万亿，那有他界，单位是界，不说中界小界，他就是大界。啊，干什么呢？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他人住在极乐世界，他教化的地区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怎么去的？分身去的。那真身，真身在极乐世界没动，在阿弥陀讲堂，阿弥陀佛是真身，菩萨，这些菩萨们都是真身，接受弥陀教诲，啊，分身去了。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干什么？接引念佛的众生。那佛要不接引他，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一定要等佛接引。那弥陀会上这一些学生，十方世界到那里见佛，进入弥陀讲堂的人，他们每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无数身，也到十方世界去干什么？去拜佛，去供养，修佛宝啊，去听经闻法，开智慧啊。你就晓得在极乐世界一天修学，我们这边无量劫都比不上啊！你看他一天分无量无边身啊，供佛
闻法，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绝对不会退转的。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不去就大错特错了。要去，要把这个世界放下，在这个世界随缘，决定不攀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万缘放下，身心清净。这是我们现前所享受的，享受的是清福啊。法喜充满了啊，长生欢喜心呢，啊，所以他以智慧力，以神通力，以功德力，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这个烦恼大苦海中是指六道，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六道轮回，都有设法界啊，他有能力分身去拜佛去闻法，同时与那个地区跟他有缘的众生，他都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都看到都听到，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就去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能接受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这是圆满信德的现前，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现在是真的是烦恼大苦海中啊！啊，有没有佛菩萨在？有，我看见了，学佛的同学，念佛的同学，学传统文化的同学。啊，称赞传统文化的同学，你能说他们不是佛菩萨的应化吗？这些佛菩萨从哪来的？从极乐世界来的，从十方刹土来的。啊，十方刹土没有离开极乐世界，离开极乐世界没这本事，本事从哪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来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人啊，遇到这些佛菩萨去帮助他，令其出离啊，众生难度，难度他不想离开呀、啊，他对这个烦恼大苦海他有留念的，他不想离开。
啊，他认为苦中还有乐啊，啊，这就是迷得太深，迷得太久。啊，古时候人比较容易觉悟。啊，为什么？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多。佛陀教学，道家的教学，潜移默化，他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好教啊！啊，现在人难呐，儒释道都没有。啊，讲经的人没有了，讲经的人没有支持，谁支持你？佛菩萨，不是佛菩萨，祖宗之德。讲经这桩事情障缘太多，没有不退心的，我们一起学发心学讲经就变成我一个了啊，其他的有的早年往生了啊，有些改做金蝉佛寺去了，啊，我这个辛苦我走过来了啊，所以我要帮助讲经的人。台南极乐寺我前年在高雄治牙齿住了8个月啊，把牙齿治好，台南同学来告诉我有人捐那块地皮，他们想盖个道场，就盖基隆寺。我告诉他台湾寺庙很多，有你一个不多，没有你这个不少，没意思。他们问我，那要建个什么样道场？我说，台湾没有的。什么样的台湾没有？道场，讲经教学的道场，台湾没有。如果你们建这样一个道场，我赞成。啊，所以你们到这边参观，这个道场没有殿堂，有教室。啊，大大小小教室有7-8个，可以分作讲经。欢迎学习讲经的，出家在家，你学哪一部经，到这个地方来讲。啊，听众2-3个不算少。啊，300-500不算多。学习讲经的，要有学习的态度。我过去在台中学讲经，有时候听众就一个人。啊，到哪里去学讲经？到居士们家里，我的人缘算很好。啊，学一部经至少要讲10遍，10遍怎么讲？
星期一到张

家去讲，星期二到李家去讲，星期三到王家去讲，啊，通通讲这一部经，啊，那我就有好多遍了，啊，用这个方法，啊，李老师所教的经，好在都不长，啊，最短的三次就讲完了，八大人就经。啊，最长的不超过十天。同学们学了之后，台中有27个部教所，南面到鹿港，北面到新竹。啊，这一些27个部教所里面，每一个星期讲经一次，都是我们同学来负责。啊，所以自己要勤奋呐，要努力呀，啊，要拜托人呐，同学，好的同学，我星期一到你家讲经好不好？每一个星期，他反正晓得最多不过10次，10次就2个月，就圆满了。啊，我在台中学了30多部。这样的经典啊，我学了就比较长的啊，像《金刚经》《地藏经》，差不多讲1个月。啊，到最后要学大经，那出家之后再要回到台中，没有大经的弟子不行啊，根基不够厚啊。啊，到台中学楞严、学法华、学华严，啊，华严讲过2遍，我讲得很细，比李老师讲得详细，用的时间长。啊，第二遍讲了4000多个小时，大概讲1/5，那换句话说，全部华严经讲完要20000个小时。没有那么长的寿命的。啊，所以我到85岁我就警觉到了要求往生了。这个大经不能再涉猎了，放下。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专讲无量寿经，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的统统放下了。啊，国际上这些活动，我们底下一代人起来了，我们路已经开了，让他们去走。让他们继续努力。啊，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也不是科技，也不是工商贸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啊，希望能够普遍，将来能够用联合国6种不同的语言，啊，翻成这外国语，对全世界流通。啊，联合国的活动，我还是希望每年有一次，利用卫赛季办一次活动。啊，一年大家各个地区的在联合国聚会，集思广益，可以影响全世界。

我相信真正能够化解所有的冲突，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谐，社会能安定和谐，灾难就减少了，人民就安乐了，啊，一切才慢慢的复兴起来。啊，传统文化要复兴，宗教教育要复兴，都要靠稳定安定的社会才能办到。啊，特别是幕后这一句，借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最后一品了，这一句话不就肯定告诉我们，十方世界应化的这些佛菩萨、法身大士，通通都是常住在极乐世界。他们也常常在十方世界去参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深一层去体会，那才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又其中第十愿，普皆回向，着重这个普字啊，贤，普贤的意思啊，从初礼敬乃至第九愿，恒顺众生，贤，贤这个字啊，故知十大愿王，这个十种大愿呢，贤，普贤德号的意义。贤在书穷三季，普呢在原始无语啊，普是讲空间，贤是讲时间，书穷三季横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居民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可以乘飞机游览全世界，不能到太空当中去，到极乐世界你每一天可以游览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个佛刹土是漏掉的。为什么呢？你分身去啊，分身那个身跟本身没有两样，就凭这一条，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要去的条件得放下尘缘啊，尘物质幻境，缘人事幻境，彻底放下了，不放下去不了啊，一放下随时可以去啊，啊，除了像海贤啊，40岁以后受阿弥陀佛的嘱咐，阿弥陀佛赞叹他修得不错，为什么？把大经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

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这叫表法啊。他是为这桩事情一直活到112岁，全是佛力加持的啊。那一般寿命呢，我估计他也应该是70-80，就这样的啊。那么他延长到112岁，那是佛力加持的啊，为我们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慧基本这个难题。太多人反对了啊，他拿到僧赞僧照这张照片，是阿弥陀佛交代他最后的表法，你表了这个法，佛就接引到极乐世界。所以他看到这本书，欢喜的像如获至宝。那为什么？阿弥陀佛给他允，见拿到这本书，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成熟了啊。所以这是他最后一个表法，帮助净土宗啊，净土宗的同学对于这个法本不再有疑惑了啊，深信不疑，证明这部经是慧基本，不是不能慧基啊。有人考证佛经从翻译的时候就有慧基，慧基的历史很长啊。那么在所有慧基本里头，包括已经的慧基，都没有这个慧基本高明。为什么？所有慧基本都能挑得出瑕疵，这个慧基本挑不出。为什么？下莲居老居士自己挑了7-8年，天天在找毛病，他自己找啊，校对10次啊，真的是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里面的经文，没有改动啊。在汇集当中，这是第一步啊，真正是善本的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不是他自己的，你看都是引经，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华严经行愿品》啊，用经来注经，高明。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解这部经。啊，注解里头字字句句都有出处，不是自己瞎编的。这叫人佩服啊，没有话说啊。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这个20多年当中，我们没有走错路，我们得三宝加持，不得三宝加持，可能我们走投无路了。啊，还有这种体力还能讲啊，这正是我们做表法给大家看啊。我不能讲了就往生了，来这个世间就是把这部经讲清楚讲明白啊，讲透彻练功，汇集经本，念老。

做这个脊柱，我建筑就要把这个脊柱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深信不疑。净土修行很简单，就是信、愿、行，不许可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就不能往生。一定要搞清楚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清凉疏云，华严经，清凉大师的疏钞，国无不穷，乐谱，不邪阴门乐行，正是正贤呢，经中普贤是为后普贤的，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从果向因之相。那果是什么？成佛了，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啊，成了佛之后到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以等觉菩萨的身份来协助弥陀释迦教化众生啊。啊，早就成佛了。啊，所以普贤有果前，有果中，果中是等觉菩萨，果后成佛之后再用应化身来帮助佛菩萨教化众生。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凡夫我们有的智慧神通道理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自己开悟的啊。那我们是果前的普贤，我们可不可以用文殊菩萨的身份、普贤菩萨身份？可以用地藏菩萨身份都可以，那是过去啊，到我们在极乐世界真的等觉，那就过中啊，成佛之后再来，这叫过后啊，了解这些人的身份啊，又普贤机缘，我即往生必过矣，现前成就此大愿，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世界普贤自言：我即往生极乐世界已，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乃以殊胜行愿功德，借习回向众生，同生极乐。普界回向乃成普的意思。这一段里头给我们透露了个信息，这个信息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普贤菩萨自己说，你看我既到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普贤菩萨能成佛，他是怎么修

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十大愿望到什么时候圆满？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亲近阿弥陀佛，十大愿望才圆满。这个信息很重要啊！乃至以殊胜行愿功德，悉皆回向众生，同生极乐。到这是一段啊，这一段是念老的话，世集普贤自言以下，啊，道是普界回向之本源，这是念老的话，为我们透这个信息。极乐世界真正不可思议，实实在在不可思议。他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源。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普界回向乃成普义，弥陀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是普界回向的本愿，普贤十大愿望正是弥陀大愿第三十五愿的广义。三十五愿是什么呢？这下面揭露在此地，生我国者，究竟彼之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众生，借发心愿，修菩提心，行普贤道。这一段文念老有个挂号，此愿留在第二卷中详细解释。由此可见，会众慎重，多是层僧记录，披红饰铠，油画设方，祝佛弘化，如是辗转教化，辗转度脱，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诸佛皆尊普贤大士之德。这段意思很深呐、啊，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三十五愿。啊，三十五愿书，生我国者，究竟彼之一生不出，一生不出就是等觉菩萨，就是为众。啊，到这个境界，再向上提升，就是妙觉位。

一生不出，提一下就是妙句，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了。啊，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菩萨愿力很大，他们不希望造成佛，希望有这个能力，弥陀加持这个能力，他就到十方世界去行菩萨道，啊，协助一切诸佛做影响众。所谓影响众，就是专门为佛教诲业做表法，做这个工作。啊，让佛所讲的呢，大家都能看见。啊，真有人做到。啊，好像净土法门、普贤法、普贤这个海贤法师为我们做主，自在往生。啊，你看他的妈妈为我们表法的，多痛快啊！说我走了，他就是真走了，没有一点毛病。啊，海贤也如是，他那个师弟海庆也是这样的，海庆还留了肉身。啊，所以确实有这一些菩萨，他还不愿意成佛，在十报图里面，他就行菩萨道了。啊，以佛菩萨的身份，他能现佛身。众生要希望见佛，他就现佛像，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愿以佛身得度者呢，他就现佛像；以菩萨身份得度，他就现菩萨像。没有一样他不能现的。啊，跟耶稣有缘的，他就现耶稣像。跟阿红有缘的，他就现阿红像。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别搞错了。啊，从哪里来的根源都在极乐世界。他怎么不是一家人呢？啊，都从极乐世界出来的。众生缘不一样，现种种身，说种种法，其实全是一桩事情啊，行不行道啊。所以由是可见，会众慎重，多半都是曾经往生极乐世界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才有能力游化十方诸佛弘化，啊，如是辗转度脱。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7页，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啊，智行啊，智行菩萨。表延迟境界戒律，它主要的宗旨就是治恶行善啊。我们今天所谓凡是负面的、不善的，决定要禁止啊，所以

佛给弟子在家弟子制定的无戒十善就是标准啊，这就属于执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戒。

啊，把这个不妄语开为四条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再加上意义，就是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啊，加上前面不杀不盗不淫，这就是十条啊，这是佛法的根本戒啊。对谁说的呢？对一般人说的，这是世间法。那学佛呢，必须要具足无戒十善，才有资格入佛门。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入佛门啊。这也就是说，世间人要真正是个好人，佛才接受他啊。不是真正的好人，好人的标准就是无戒十善。十善是普通的教学，没有要，它不是戒律啊。无戒是戒律，戒律是必须遵守的，决定不能违反。啊，净业三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第一条世间福报，第二条小乘，第三条大乘。啊，这是佛法，没有第一条不能进入第二条。啊，第二条只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啊，虽然只有三句，当中这一条包括很多啊，具足中戒啊，在家出家的小乘戒、菩萨戒很多啊。那么有小乘，学习的基础才能够进入大乘啊。大乘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所以净业三福总共十一句，十句是自利，末后一句劝进行者，这就是弘法利生啊。你看看自己不成就，不能教学，教学一定自己先成就。那身心言教啊，自己没有做到，不能教人，教人也不相信。啊，在历史上，教学最成功的，释迦牟尼佛，中国的孔夫子。这教学最成功啊，为什么会最成功？他们都是掌握住先行其义。我说话我都做到了，我没有做到的不说，所以别人相信。如果我们说到自己没有做到，别人不信的啊，不信那就是白教了，这教育失败了啊。所以智行在佛法里头非常重要啊。他的意思就是持戒啊，延迟境界。持戒的目的是为得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禅定，所以叫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啊，清净心生智慧。六道凡夫

的心生烦恼啊，他不生智慧啊。为什么？他的根本烦恼没断，根本烦恼就是无始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见思烦恼断了，六道就没有了啊。什么人断？阿罗汉断了。所以阿罗汉出来六道了啊。阿罗汉真正证得六道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阿罗汉真的，他醒过来了。啊，再不是我六道轮回的拘束了。啊，他能不能回到六道来？难。来干什么？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可以。啊，他不是业报。啊，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也就是见思烦恼没有断的人，在六道里头总是受业力在支配，自己做不了主啊！啊，善业感得的善果，恶业呢感得的是恶报。苦不堪言的，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出不去啊，少数极少数的人觉悟了，知道六道苦啊，学佛求生净土，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智行在这里有这个意思啊，你看智我行善，又念佛呢即是持戒，是智行啊。念佛一心专念，心里都只有佛号，没有烦恼啊，也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个心纯净纯善啊，这是真心。用这个心念佛就有感应了啊，一般念佛的人都没有感应，念上三年不相信，为什么没有感应啊？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自己，自己念这一句佛号有夹杂有妄念，这就不行了啊！一定要没有夹杂，没有杂念才好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是净宗法门，称为无上法门啊，就是这个法门，只要自己真正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念这句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不容易。为什么？要断烦恼啊！唯有净土宗不要断烦恼
代

业往生，我们才做得到啊！要断烦恼不带业往生的，那我们都没份的。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为我们开这个法门。那所以这个法门主要的度脱的对象是六道凡夫，不是菩萨声闻缘觉，不是的，这前面跟诸位说过了，六道凡夫可怜呐，无量劫都出不了六道啊！阿弥陀佛特别开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古大德称为门与大道，那个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条成佛之道。这个法门很容易修，很难相信，尤其在现代。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遇到这个法门不相信，当面错过。那我们这些人过去生中确实有善根，而且有大善根，虽有善根怎么样，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迷了，从小没人教我们，没有人提醒我们，那这信心从哪里生？这就经教了。学习经教，在经教里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相信了。那么，如果经教要听不懂，经教不能契入，这善根太难了。随着佛净土法门念了几年佛，没有消息，改学别的法门，甚至于改学别的宗教，别的宗教讲升天呢，容易修啊！佛法十善业道就是升天，上品十善，来生就是升天道。你的欲没有断，生欲解停，欲望要统统卸了，放下了，生色解停。最高的生无色解停，这不可思议。天地福报大，寿命长，所以也很能诱惑人。我们看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终极的目标都在天堂。基督教的天堂，伊斯兰教的天园，意思是一样的。我们道教讲的神仙，大概没有离开欲界，欲界有六层天，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无比的幸运，
能遇到大乘，能遇到净土。遇到大乘净宗，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出轮回的机会有了。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问题在此地。信心不足是很大的障碍。怎么办？一定要在经教上下功夫。经教上通了，明白了，信心坚定了，不再动摇了，万缘能放得下了，往生有把握。去年年初，南洋来福寺海贤法师往生，为我们表法，112岁。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他走的没有人知道，他是晚上走的，别人都睡觉了，他老人家念佛往生了，自己敲银磬。念佛走了。平常他晚上念佛不敲银磬的，走的这一天敲银磬。走的这一天，白天还工作了一天，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拔草、浇菜、整地。做到晚上天黑。有人来喊他，天黑了，可以收工了，他回答是，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要再做了。这没有想到，他当天晚上就走了。120岁，精神、体力、头脑清楚，像年轻人一样。临往生这一个月说的这些话，以后人家一反省，他是预知时知，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一点病迹象都没有，所以人没有怀疑到他走，他是讲了他要走了，但是大家不相信，身体那么好，怎么可能说走就走？有老同参他给人辞行，他说我最近要走了，这些老和尚去，你走的时候告诉我，我们来给你助念。他回答是，助念不可靠，助念没有信心，我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走。给我们做证明。证明里头最重要的，这叫表法，最重要的表法，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为我们证明西方真有极乐世界。
啊，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至少有十次，啊，十次以上。啊，别人看不到，他看得到。啊，有一天早晨起来烧香，烧了12支香。啊，有人看到了，问他：“你怎么烧这么多支香？”他说：“我看到床上、床下、门里、门外，通通是阿弥陀佛。”啊，虚空法界通通是阿弥陀佛，烧12支香。啊，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真正能往生。啊，他就是一句佛号，一生念到底。啊，20岁出家，师父告诉他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老实，他真干。啊，这一句佛号念到往生，念了92年，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老和尚这一句佛号，总多少万遍呢？92年没间断呢。你想他念多少遍？所以这一句名号的意思他自见了，不要人说，他全明白了。啊，这个明白是什么？宗门里边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听讲经开悟，是同一个境界。啊，真的其义自见，这个其义自见是整个宇宙、过去、未来、此界、他方。啊，性相离世因果他全知道了，没有他不知道的。啊，他不说，师父交代的，到你知道的时候也不要说。啊，他能遵守啊，一生真的没告诉人。我们在光碟里面细心去观察，啊，看了几十遍，看出门道出来了。啊，看到他念佛功夫的进展。啊，20岁，他的秉性好，老实，听话。正看德行好，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真诚为人，真诚心地清净，对人对事对物

非常恭敬，这是德行好啊！啊，这么好的条件，听老师的话，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我相信三年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也就是说，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心地干净。没有分别，心平等，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它得到了，觉是大智大悟啊，清净心就是阿罗汉证得的，平等是菩萨证得的，觉是化身菩萨，就是诸佛如来所证。啊，那么清净心是事业心不乱，平等觉是理业心不乱。啊，三年功夫成片，往生的条件就取得了。念佛功夫的深浅，那是往生极乐世界品位的取得。他三年就成功了，23岁就成功了。啊，像这种人继续努力，我相信30岁左右，他就真的事业心不乱啊，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事业心生方便有余土啊，30岁、40岁呢，就非常可能达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啊，生十报庄严土啊。那么他活了112岁，那怎么回事？不是他的寿命，他很想早走，阿弥陀佛叫他住持，说他修行修得好，要表法给修行人做个好样子啊，所以他的寿命到112岁是有使命的，阿弥陀佛交给他使命。啊，使命为什么呢？为净土宗遇到了麻烦，啊，这20年来，大家排斥夏莲居老居士的回籍本，排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反对我们学这个法门，批评人太多了，啊，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啊，不敢讲绝后是空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灾难，多少人学习这个学了10几年放弃了啊，改用原译本，不敢用汇集本

啊，国内有一个法师，非常难得，啊，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啊，来辩驳。啊，毕竟因为他年轻，声望不够，啊，但是他这份努力值得赞叹。弘林法师，啊，我们对他非常感激。他写了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三生》。啊，最近他身体不好，我们念佛、讲经，把功德都回向给他。啊，希望佛菩萨延长他的寿命，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净宗法门需要这位法师，我们求佛。啊，那么有人说他过去是将军，杀人很多，啊，所以有这个果报。那他自己也了解，啊，所以如果说是在国内外有机会放生，我们可以专门为他来放生，啊，将放生的功德回向他，延年益寿。啊，消除他的杀生的杀业。我们做这个事情，自他两利。啊，修功德的人得十分之七，我们自己得十分之七。啊，我们回向给他的得十分之三。啊，所以我们要多做。啊，把听经。学习念佛啊，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他。我们相信，我们的愿心会成就，佛会加持，会保佑。啊，佛法确实要兴旺起来，众生才有福。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帮助。啊，现在全世界的人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大乘佛法，特别需要净土宗。啊，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啊，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海鲜老和尚表法，任务圆满了，就是这本书的出现。啊，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有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三生，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了。啊，所以他在往生前三天，有四个居士带了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啊，老人家一看他带的书，这什么书啊？他就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三生》。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如获至宝，啊，马上穿袍大衣，把他最心爱的衣服穿上，
告诉大家，你们给我照一张照片。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人给他照相，没有，只有这一次啊，欢喜啊。而且在照相的时候，他们这几个居士给陪在一起嘛，啊，闻到异香有两三分钟，啊，几个人通通闻到，没有想到三天就走了，啊，那他这个标法就很明显了，为我们证明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不是假的啊，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是真柱，那不是假的啊，是以经注经，佛说的，祖师大德那都是菩萨说的啊，不会有错误啊。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年学习这一部经典，这一部注解没有错误啊，他完成这个使命了。没有看到这本书不能走啊，啊，看到这本书他就可以走了啊。我们也要求佛加持弘忍法师啊，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要活超过100岁啊，活在这个世间很辛苦。没错，菩萨要发大慈悲心，不怕苦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给世间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

啊，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会带动全世界。我们有信心。啊，我们要尽自己一份力量，无论在哪一个岗位，啊，要尽忠职守。啊，这就是协助国家。啊，希望汤恩比的话是真的。啊，他在晚年信心非常坚定，啊，整个世界的希望都在中国。

我们再看最后一尊解脱菩萨，表灭除劫缚，劫跟缚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啊，世间人常说心有千千结，那就是妄想杂念。啊，结的意思更严重，结成业报啊。啊，缚是绳索捆绑啊，你不自由不自在了。烦恼啊，这个东西解除了，所以叫解脱啊，解结脱缚啊。烦恼从哪里来的？是自己感应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把烦恼加给你。啊，你自己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啊，佛教我们怎么解脱？放下就解脱了。你要肯放下，第一个要放下我，我是一切罪业，是轮回的根本。啊，所以佛门修佛，头一个要把我放下，无我。啊，为什么呢？这个我是假我，这个身体假我。为什么它有生命？真我不生不灭。你看慧能大师开悟，自信找到了，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来没有生灭，那是真我。不要把假我当真我，不要把妄心当真心，这是佛门净佛门头一个条件呢。啊，真正明白了，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身体跟我什么关系呢？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衣服是我所有的，脏了马上换一件。啊，在六道里头，轮回这个身体是假的，是生灭。啊，我住在这个里头。啊，它不是我。啊，他要坏了可以换一个。啊，六道轮回呢，舍身受身不晓得搞多少次啊。迷了啊，以为身是我，为这个身造多少业，造多少罪。啊，都从身来的。这个事情只有佛清楚，佛知道，所以佛教我们放下身见，不执着身生活了，放下边界，边界是对立，那我没有了，当然不会跟人对立，不会跟事对立，不会跟一切物对立，对立的念头没有了，就不造业了，啊，再放下成见。啊，见取见，戒取戒，成见。我们说某人成见很深，啊，自己总以为自己所想的、所说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其实全是假的。
啊，随佛教我断我不着断我的相，修善不执着修善的相，啊，让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真修。啊，这在佛门是什么地位呢？刚刚入门，小乘出苦，大乘初信为菩萨。那用这个来做标准，我们够不够做佛的弟子？不够啊，身见没断呢，那你就没入门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大小乘经都有，你五种见惑没有断，你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五种见惑断了，入门了，入佛门就成为圣人啊，小小圣人，好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真的是佛学生，那不是假的。五种见惑断了，本能有两种恢复了。神通是本能，本来有的啊，这五种见惑断掉，天眼通、天耳通这两样出现了啊，你有天眼，鬼神一般人看不见，你能看见；天神一般人看不见，你也能看见。啊，至少欲界六层天没有障碍。啊，色界天你看不到，欲界天你能看到。啊，那么再把私惑断掉，私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烦恼与生俱来，我们迷了本性，那一天这个烦恼就跟来了啊。这什么？这不讲身体了，身体是物质现象，像精神现象，精神现象里的有我，啊，人死了，知道身不是我，身丢了，灵魂是我，执着灵魂是我，啊，灵魂真存在啊，活动力非常大，啊，那叫什么？叫我见。啊，身体是我相，我相有生灭的，假的不要了，我见之主，这个我见什么？就是摩那识啊，阿赖耶识，摩那识，摩那识是迷呀，摩那的根就是我见，跟着我见一起来的，我爱。那个爱就是贪啊，我慢，慢就是嗔，我痴，痴就是怀疑啊。所以贪的核心是爱啊，这是自私自利的爱啊，不是自信的信德，自信的信德在佛法不叫爱，叫慈悲。菩萨真的啊，嗔恨的核心是傲慢，
愚痴的核心是怀疑、贪嗔痴慢疑，叫俱生烦恼。啊，一直一迷，一念不觉，起了一个妄心，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变现出这个世界。啊，虚空法界，你就迷在这里了。这一迷可麻烦了，生生世世的迷，念念不绝，不绝就是迷啊。诸佛菩萨念念绝而不迷，六道凡夫念念迷而不绝。啊，圣人他所证得的为不对，小乘出国，他不会退落到凡夫。啊，也就是说他身见搞清楚了，丢掉了，不要了，不会再起执着身的念头，他不会。啊，他努力在修，那就很苦啊，天上人间。所以他证得出国之后，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他没有出离六道，在人间寿命尽了，他到天道，天上寿命尽了，再到人道。人天这两道七次往来，他就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啊，有天眼、天耳、他心，别人心里起心动念他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你看现在，日本江本胜做的博士做的水实验。啊，我们高雄刘医生也做了个水实验，我觉得刘医生做的超过江本博士。对，江本出名了，刘医生没出名。啊，做得好啊，人起心动念的，谁晓得谁的反应，你起的善念反应没有啊，不善的念头就很丑陋。啊，在中国大陆广东潮州有个谢总啊，很难得，他把他企业赚来的钱通通办班教学，每个月办两次，每一次七天啊，他就是七天办一班，休息七天，下一次七天再办，办了三年没中断，一分钱不收，人家捐钱也不要。他公司赚钱的时候好像人数只有100多人啊，他能照顾你，共吃共住，七天到那个地方。他这个班里头，第一堂课就是水接近，啊，人生不能不看的这个一个实验啊，要大家看。看了之后你心里就有数，原来自己不知道，现在你明白了，起心动念有感应啊。我如果是说恶念，
那个反应非常不好，对你身心健康就有障碍。啊，对你家庭事业当然也造成麻烦。啊，人的念头好念头就一帆风顺，身心健康，家庭和乐。啊，很有启发性啊。头一堂叫你相信科学，这是科学说。啊，七天的课程，七天能够把一个恶人变成善人，能够把一个贪官变成廉洁，啊，再不敢贪污了。真了不起啊！证明人心本善，人是很好教的。

那我们过去在汤池做这个实验，还用了3个月，他7天呢，那跟我讲我都不相信啊！拿他的光碟，这个7天教学的光碟来给我看，那没话讲啊！我介绍日本前首相鸠山。去看，他去访问了。啊，这个资料我看到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亲眼看到，啊，我人真受了感动，不敢做坏事。现场有一个开电动玩具的老板，啊，他开了10几家。7天扩散了之后，他向大众忏悔，决定他这个电动玩具店统统关门。鸠山夫妻两个人听到了，问他真的吗？真的，他感到很惊讶，不可思议啊！那赚钱的生意啊，听了之后不敢干了，钱是赚了，害了多少小孩？啊，再不敢做这个坏事了。啊，非常有效果。那么他7天课程没有老师去教，完全用光碟，他自己做教练。啊，教练什么？带着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后，让大家提出心得感想。啊，互相交流，他在引导大家，啊，像是教练，啊，他没有教员，没有教官，他自己当教练，啊，陪着大家一起学，他自己原本是黑道的，无恶不作的，遇到佛法回过头来，大善人，第一大善人。那不但自己回头，能带领3年，带领7000多人回头。这里面还有2000多是地方干部，都变成好官员了，真能救国家了，真能救全世界。中国文化救全世界不是假的，真的。那所以我也想到，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办，那可以把他的一套教材统统拿来，我们这边派几个人到那边去参加个1、2次，认真学习，回来之后在台湾开办，越多越好啊。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镇都办，1年天下太平，社会问题全没有了，人心向善，连自然灾害也没有了，实际上没有自然灾害，自然是最健康的，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们违背了自然。自然报复你这就是天然灾害啊，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要晓得那么化解烦恼习气，化解。妄想杂念，最好的方法，念佛，心愿持名，让我们20、60中，就从早到晚，心里面呢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请出去。好，这最健康的，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我们做不到啊。心上放一个东西，行。啊，用这一个代表一切，把一切归元成一尊阿弥陀佛，这个我们做得到啊！啊，心里什么都没有，做不到。啊，有很多人什么都没有，他执着空，那还是一桩东西在啊。他心里什么？他心里有个空，有个空，他就不空了。啊，那个烦恼的根没拔除啊！我们现在用特别的方法，把阿弥陀佛请来，把烦恼拔除掉了。啊，一定要觉悟，人世间太苦了。啊，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善人少，恶人多。啊，做好事苦啊，非常辛苦啊，干坏事有人帮忙啊。啊，我们一生奉公守法，啊，学佛之后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一生依教奉行，没有护持。啊，为什么没有护持？正知正见的人太少了。啊，那些护法的人很多，都是世间的大官贵人财主。啊，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你为他祈祷，啊，天天功德为他回向，帮助他升官发财，啊，他来护持。那讲经的可怜，那讲经不行，这个没用处。啊，他不来，他根本不来听经。啊，所以讲经没有人照顾啊。啊，古时候讲经的人。过往大臣照顾啊，现在国家不管你了啊，让你自生自灭啊。所以我们这里照片挂的有个韩馆长啊，他护持我30年，到他往生。啊，没有他30年的护持，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30年，他给我一个安定的环境，每天可以学习经教，可以有讲台练习讲经。啊，听众不拘多少。啊，从5、6个人，啊，到几百个人，啊，这在过去在台湾前面30年的，啊，没有这30年哪来的成就？啊，所以这个护法功德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每一天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老师是不指路啊，帮助我们解除经典上的疑难啊，护持重要啊，不护持你身心不安，你怎么能把心定下来学教啊，所以护持功德非常大。

诸位要是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才真正相信经上这两句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才真正相信，才体会到这两句话的深意。我们再往下看，如经云：深读度脱，获其福德，可得了长寿涅槃之道啊！啊，人解脱就是放下，为什么要放下？你看头一个放下身。身放下，为什么？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这个工具可以利用，这假的，借假修真，这就对了。啊，我用这个假身体，我来修真道。啊，修成心性里面本来佛，这是佛教。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自信就是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的人是真佛，不是假佛。

啊，所以我们晓得，越学越去越清楚，越学越明白。啊，我们自己有信心，有把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在生活当中啊，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呐。欢喜从哪来的？从净土来的，从阿弥陀佛而来的。啊，身。读读读今天的读读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福德我们无法想象，这不可思议。到达极乐世界就得到了，而且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啊，扩得长寿涅槃之道。涅槃就是半涅槃，半涅槃意思就是不生不灭。慧能大师第二句所说的涅槃啊，真正的无量寿，不生不灭是真的无量寿，有生有灭，寿命再长，那都不是真的无量寿，叫有量的无量寿，那不是真的。到极乐世界确实能证得大半涅槃，跟阿弥陀佛一样。又执事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这句话是本经上的，非常重要，这是语道。

遇到这部经，你能够信相信，能够理解，能够读诵，能够依教奉行，那你就随意所愿。你能度自己，你也能帮助别人。皆可得度啊。这一句非常难得。那么十六位大师都是在家菩萨。每一位表法的意思在这边呢都简单介绍过了。我们看下文。二位上书，表以上十六正思为会众无量无边一时来集的在家菩萨中的上书。好，这里给我们第六个信息。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在家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这句话很重要。根据慧疏及真解的所说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以普贤文殊正是释迦会中上书，故举两大事总摄会中一切菩萨。让我们看看表法的意思。第二呢，弥勒是当来贤界成佛诸菩萨的上首。弥勒代表贤界千佛。他是千佛里的第五尊佛。第五尊佛以后的这995尊的现在都是等觉菩萨。那么第三个呢，贤护等十六正思正是会中居家菩萨的上首，在家菩萨说得好啊，此说稳妥啊！这是日本慧疏跟真解，都是日本的祖师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说得好。表法的意思说得非常圆满啊，释迦会上。普贤文殊代表贤界千佛，弥勒代表十六正思，代表无量无边的在家菩萨。这个说法说的稳妥，故不才经营之术经营书里面讲的不采取采取日本法师说的，必将文殊普贤也并于贤界成佛之菩萨中这个是净严寺小慧远隋朝的隋朝的慧远大师，他住的寺庙叫净严寺所以后人对他的尊敬不称名，称他的寺称为净严大师他的这个说法没有日本那两种说得好前面讲的表法，下面这一段的广叹赞叹的这一些

萨们的真实之德。啊，这里面分四课，第一课普赞实德，这又分四小课。啊，第一个小课德尊普贤。啊，我们看经文，只有一句：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虽然只有一句，这一句太重要了。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从贤共尊修，至品末之不可思议，皆是赞叹普贤大师即会众一切菩萨之德。那与会的这些菩萨，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大士，啊，大士者即菩萨，啊，对菩萨的尊称，即大道心有情。啊，中国古时候翻译菩萨，把它翻作大道心有情。有情这两个字还是出自玄奘，古人只翻到大道心。啊，玄奘大师加个有情，因为大道心可以成佛，佛是大道心。啊，但是菩萨还有情，情执没断干净。啊，这个情是什么呢？无时无明的烦恼习气。啊，你看看现行跟习气，阿罗汉见思烦恼的现行断掉了，确实没有了，但是还有习气。啊，所以他证阿罗汉果，阿罗汉还有见思烦恼习气。啊，他在四圣法界、声闻法界里面断习气，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之后，他就提升了，他就不是阿罗汉了，辟支佛，比阿罗汉高一级。啊，也就是辟支佛见思跟见思习气统统断。啊，阿罗汉只断见思，没有断习气。啊，那么辟支佛见思习气断了，在他的果位上，他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提升了，他就是菩萨了。啊，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那个菩萨带着习气，尘沙烦恼习气，必须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菩萨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
天台

六级佛里头说相似即佛，不是真佛啊。这个佛断了什么？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现行习气统统断干净了。在他这个地位上断无明啊，无明断了，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地位就高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无明破了啊。无明是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脱离十法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称之为化身大士啊。化身大士在十宝图里面有41个位置啊，这就是41人居净土。41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九啊，都是化身菩萨，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但是不起心不动念，无时无明烦恼习气没断，那现行真的断了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修行，这个地方有没有方法断？没有。如果你说我有个方法来断无时无明习气，那又一个烦恼起，他没有。怎么断法？随他去吧。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啊。那么这41个位次我们就理解了，在下面的习气浓，在上面的习气淡薄啊。要多长的时间习气完全断干净？3个20几劫，这就叫有量的无量寿啊。三大阿僧祇劫是无量寿啊，但是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量的啊，不是真正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寿。但是他们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了，那就真的无量寿。所以这个有量的跟无量是连接到的，决定真的无真正无量寿啊。我们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点都不能含糊啊。他们断无明的习气，经上有个比喻，好像酒瓶啊，陈酒的酒瓶，酒瓶倒干净的，擦干净，确实一滴都没有，闻还有味道，那叫习气啊。怎么办呢？瓶盖打开放在便利的，过半年过一年这就问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习气浓淡分成41个等级是怎么来的啊？在那个地方不起心不动念，哪还有什么等级？没有等级 啊。所以这个等级不能说真有，也不能说真无啊。你要说他没有，确实每一个在十宝图的菩萨确实习气浓淡，有这个问题存在。到完全断尽了，就不住宝土了，十宝庄严土也没有了。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那真的现前呢？真的是什么？常寂光。这个时候啊，菩萨融入常寂光了，身心都融入啊。常寂光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啊，所以常寂光净土里面的化身如来在面前，他要现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没有来去啊，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啊，他就在面前啊，跟我们自己的自信融成一体啊，啊，所以这是佛法里所说的，世间所有宗教都没有说过一体。啊，好像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有这个意思。啊，这是常寂光里头化身如来。啊，虽然融成一片光，但是光能起作用，能现万法。不起作用的时候隐，就什么都没有；起作用的时候现。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是现。那不现的时候呢，就是隐，隐现一如，隐现自在，众生有感，他就现。我们众生念佛，佛就现。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没有现？我们有业障。如果我们没有业障，阿弥陀佛随时就现。啊，海贤法师到了晚年，跟阿弥陀佛那边的他的业障没有了，所以他随时可以看到。啊，那么这本书，孙赞生的这本书，我们要问，海贤好像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但是没有人送给他，他自己不可以去拿，一定要有人送给他，才算是圆成书。他自己拿，早就拿到了，这书出了不少年了，啊，但是不断的在增加，啊，在修订，啊，已经出了好几年，好多年了，啊，所以一定要有人送给他。啊，阿弥陀佛才会现身的见他走。啊，跟佛陀有约，他就天天在等呢，等哪个人来送给他。啊，谁送给他，他也知道，他不是不知道，全知道啊。啊，所以他的心里很踏实。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四为四福，这个四福就是中国古时候，啊，社会阶级分四农工商，四是现在讲的知识分子，啊，知识但是知识分子还不行，啊，不是四的真正意思，四是有智慧、有德行、有道德的、有学问的这些读书人，这称为士啊。那么大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大道行众生啊，这就不必再提了啊。那本会本经会中，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之上首，他做一个总的代表，代表出家的，跟《华严经》上所列的完。

相同。啊，愚像文殊、弥勒、贤护等出家在家菩萨，即十方来会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皆习尊贤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重要了，那我们要特别重视。

普贤菩萨所表的法，是成佛的第一法。我们要想修行成佛，到最高的一个层次，就是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十大愿望，这个地方有引。普贤大师乃华严长子，其智德即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十大愿望不能不重不重视啊！你要不修这个，你生不了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早年在美国，黄念老交代我，夏莲老一生一个愿望，希望建立净宗学会。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他老人家定的，一直呢都没有机会。我在国外就方便了，他嘱咐我，希望我在每个地方讲经，都建一个净宗学会。就我在美国那段时间，美国、加拿大总共有30多个会。好像现在还有10几个，还在。美国第一个会是在旧金山，在桑尼维尔，这个会现在还在，杨一华居士主持。我写了个缘起，提出净宗同学。行门悟窟，就是我们的修行。这悟窟就是戒律，用这个就是持戒了。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六波罗蜜六度，第五个就是普贤十愿。很容易记，如果太多了太深了记不得，没用处。要很简单，要容易记，时时刻刻能提醒。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五课相不相应，相应是正法，不相应我们走偏了，走歪了，不知道走哪去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净业三福是最高指导原则，儒释道的三个根就从这来的，所以我们没有违背这个原则。

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道教的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这是佛教的啊。我还做了个结本，便利大家学习。啊，那么另外包括佛教里面讲的戒律威仪，在第二幅，第三幅讲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统统依照这个指导原则。啊，六合敬，那就是若要佛法行，唯有圣战胜。啊，才做到合敬，佛法兴旺。如果生不能战胜，而且互相批评、互相毁谤，佛法就灭了。啊，信众看到这个样子，我跟谁学好？你们都不是好人，好人不骂人。你们都不是好人，算了，我都不学了，啊，改信别的教了。啊，同学们一定要晓得，今天世界有人调查了，啊，信仰宗教的人，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是一家人。啊，这三个教用的经典就是新旧约，犹太教用旧约，不承认新约；基督教用新约，不修旧约；天主教两个都修。啊，我有一年在新加坡，欧洲那边有些同学，外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欧洲人，问我这三个教的关系。他们提出来问我怎么看法，我举了个比喻，我说他们三个三家一家人啊，一家三派啊，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啊，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玛利亚皇后嘛啊，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耶稣嘛，我说他们关系是这样的，他们很赞成，他说你比喻得很好啊，确实可以代表我们有这种看法。这三家的信徒联合起来有23亿人，大概23到24亿，世界上最大的。第二个是伊斯兰，伊斯兰教有16亿，啊，这个印度教大概有7亿，有7亿，佛教有5亿，啊，大宗教里头，佛教的信徒更少。啊，但是真正的佛教那很少啊，真正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那么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上，佛教里头看到有6种啊，不一样的。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佛教是教育，很少看到啊。我走这条路，张家大师教我的，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因为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障碍啊，他劝我出家，而且劝我要学释迦牟尼佛。

交给我去读两本书，释迦谱、释迦方志。那个时候书很难找，在大藏经里头。所以我到善导寺借大藏经，把这两部书抄出来，好在分量不多。才认识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79岁过世的。我们中国人算虚岁，算80岁。这是很不容易，那么教学，佛教传到中国来是教学，一直大概到满清盛世还是教学。我们看到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代，高僧、高士、在家居士很多，真的是有修有证，著作等身，流传给后世。我们现在学习主要是以清朝注解，因为它距离我们近，我们容易的理解，再参考古著。这是走释迦牟尼佛教育的宗教。那另外有呢，学术的宗教。现在很多大学、文学院，特别是哲学，哲学系里头有佛经哲学，当作一种哲学去研究去了。我从这入门。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才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我们从这入门。那么今天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大乘佛经是高等科学。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没有超越大乘经的范围。所以你要问佛教到底是什么，可以这样解释，普世的教育，对于世界安定和谐幸福美满的教育，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这是普世的，往上提升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这是佛教。所以大学里都有开了课程，就变成学术。我过去也教过几年。那么第三种呢，变成宗教了。变成宗教，我看大概就300年，应该是嘉庆以后贬值了，大家对于经教不学了，以经忏法会为主。
这就变成宗教了。

古时候没有，古时候寺院庵堂都是学校，都是讲经教学啊。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出家人告诉我，他们历史上记载400年前日本大大小小寺庙通通讲经啊。换一句话说，日本不讲经400年了，中国佛教不讲经的时候大概有300年。那400年前那个时代是嘉庆的时代，乾隆的晚年啊，就变成宗教。不能说佛教不是宗教啊，有宗教的佛教啊。那么在现在有企业的佛教啊，把佛教道场做企业的经营，好像国际连锁店啊，又有搞企业的，真的是企业化了啊。我还听说，不知道真的是假的。啊，还都变成股份公司一样啊，有股东的啊，有上市的啊，我听说，但是真的没看到啊，所以有些可能。另外变成了观光旅游的宗教，佛教啊，这个很多啊，国内国外都很多啊，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最后一个邪教的佛教啊，所以佛教在现前社会里头有6种，你学哪一种要搞清楚啊。为什么呢？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啊，那么净土宗也是要教学。啊，不教学，像海贤那样的禀赋可以，不要学习经教。一句佛号念到底，一生不拐弯，没有疑惑可以。啊，为什么？你会念到开悟。啊，中国人古时候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现在没有了，说出来没人相信。啊，这个方法是佛教传来的。啊，传来之后，中国儒教得很好，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变成中国传统化。啊，教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教学的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就是方法是叫你开悟啊，不是跟你讲啊。跟你讲，你一辈子不能开悟，把你的悟门堵死了。啊，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只叫你念、句读、音韵正确。啊，句读没有错误，老师只负这个责任。啊，意思。你自己悟了之后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帮你印证啊，你悟的没错啊，正知正解，老师给你做印证啊。老师要说出来，你开什么悟？你没法子开悟。这个方法好啊，这个方法能出人才啊。

能出圣人、贤人、君子。啊，大彻大悟圣人，大悟贤人，小悟是君子。啊，他真的受用啊！啊，他为什么会开悟？他得定。啊，你看一千遍念下去，心定。用念书这个方法修禅定，是这个意思。所以读书千遍呢是戒律，你要守这个规矩啊，就这一部书不能改第二部啊。老师看你的状况规定你这个书念三年就老实念三年，念五年你就老实念五年啊，不定什么时候得定。这个好啊，那现在学校呢，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很多，他有没有开悟？没开悟，还是反复。啊，所以中国古人是以开悟为学习的目标，现在人完全知识。啊，知识不是智慧，知识有局限啊，而且呢，有后遗症啊。今天是知识爆炸，崇尚科学知识，没有智慧。所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汤恩比为什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解决二十一世纪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为什么？他有智慧。啊，他的理念不错。啊，他就是持戒、得定。就戒定慧三学，你一定要用这个啊。那么看用这个方法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人要老实，要听话，要正干啊。那么在一般人来讲的时候，要真诚啊，要亲近，要恭敬，就是现在一般人有真诚心，有亲近心，有恭敬心，可以用读书千遍的方法，他会开悟。如果没有这三种心的时候，心浮气躁啊，没有恭敬心，没有尊重心，神仙来教他，孔子来教他都没有。所以今天学生难找啊，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我建议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进入这个学校之前，先学五年戒律，啊，拿到戒学毕业证书，才可以进入大学学其他的科系。啊，才真正起作用。如果把戒律疏忽了，没用处，将来都变成知识。啊，跟现在外国学校一样。啊，我们到欧洲去参观，啊，通通把中国古籍都变成古代的文化来研究，与现在人完全不相干。你说？那学他干什么？啊，都变成考古了。啊，我们去访问带给他的信息，中国古籍是智慧，不是知识，所以他不会被淘汰的。啊，几千年前管用，
现在管用，几千年后还管用，他们感到很惊讶。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跟佛法的，在这个世纪里头，这一百年当中，大概只有汤恩比一个，我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啊，他真的是看透了，看清楚，看明白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8页，298页，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倒数第五行，普贤大师，乃华严长子，其智德及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也。华严经在佛教里面称为经中之王，根本法论。早年我初接触佛法，方东美先生把这部经介绍给我，告诉我这是大乘佛教概论。方老师用这个角度来看它，并且介绍我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合论，

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我读了这部经之后非常欢喜。所以这个经早年呢曾经讲过两遍，两遍都没

啊，发愿一生专讲一部经，专念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啊，我们的愿就足矣。普贤菩萨跟文殊这两位菩萨就是华严的表法。普贤表行门，文殊表解门。普贤在先，文殊在后，说明这个心重心啊，排名顺序有关系啊。像西方三圣，观音菩萨表心门，大势至菩萨表戒门，啊，也是第一是观世音。大势至摆在第二，众心门。那如果像天台，你看天台的三圣，当中释迦牟尼佛，那文殊普贤在天台呢，文殊摆在第一，普贤摆在第二。天台中戒啊，戒了以后行中戒啊。如果是用声闻众表法，那就是迦叶跟阿难，阿难代表戒门，迦叶代表行门啊。我们看佛像他怎么拜法就知道这个法门重要之所在。那么普贤在华严他是上首啊，排名第一，华严长子啊，他的大德就是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么十大愿王重要，那我们要不要学呢？要学啊。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我提出五库啊，就是五门，我们一定要做到啊。第一，敬业三福啊，这三条是一句，是大乘佛学里头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告诉我们怎样入大乘啊。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敬业三福第一条啊，四句啊。这个四句我们就落实在儒释道三个根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修持善业

落实在十善业道经，这是世间善法，是戒律的根本。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怎么能学戒律啊？所以它是做修戒律的基础。什么人能进佛门？善人。具足这四句，这叫真正善人。你想学佛，佛欢迎你。啊，你具足学佛的条件。啊，没有这个基础，入不了佛门。啊，他在佛门不是真正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啊，这个第一佛是必修的，修这个第一佛，啊，不是学佛，他的果报。不设人天身份，上平十善升天道，啊，欲界天有六层，啊，中平十善业道升人道，下平十善修罗道。人天善法了，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入佛门。所以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二福只有三句啊，受持三规。我们现在学习无量寿经，每一堂课开课的时候，先皈依三宝，啊，这就是受持三规。受是接受，持是保持，不能舍掉。啊，三规是大乘最高的指导原则，那叫问人修什么。第一条，皈依佛。皈依佛的意思是觉而不迷，皈依法是正而不邪，皈依僧是静而不染。啊，那么我们在佛门学什么？学觉正静。啊，觉不迷，正知正见，不是邪见的。啊，清净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这出家人。啊，出家人表法了。啊，看到出家人，我们就想起敬业三福，那看到佛像，我们也想起敬业三福，啊，这个总的纲领、总的方向，必须要掌握住。那么这是入佛门，啊，接受三规五戒十善。啊，如果真的想学，在家可以学习沙弥律仪。啊，沙弥通释出世间法，

它有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啊，应当学。啊，那么第三福是大乘，大乘第一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净土是大乘，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那菩提心是什么？早年我住美国的时候，讲菩提心做了一个补充啊，我用无量寿经的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菩提心有体有用，用里面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菩提心的体是真诚，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是慈悲。那么发菩提心，就要发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发这个心。啊，不发这个心，这不是大乘。啊，往生净土重要啊！三辈往生都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所以我常常劝同学，我们用真诚心对人、对事、对物。啊，别人对我们是虚伪的、假的，我们对别人是真的。啊，为什么？我们要求生净土，不这么干不能往生。那人家不干呢，因为他搞六道轮回。啊，那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还要不要搞六道轮回？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一定要用真诚心，不能用虚伪。啊，换一句话说，决定不再用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是搞六道轮回。啊，用真诚心，真诚心怎么修法？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清净是定，阿罗汉所证的；平等也是定，菩萨证的；正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用真心容易开悟啊！对一切众生，一定要慈悲。啊，慈帮助众生得乐，悲帮助众生离苦。常常要想到佛法在世界，为什么？就是为帮助众生离苦

长存这个心，时时刻刻不能丢掉。啊，用什么方法帮他离苦得乐？用教学。啊，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教学的。啊，教他什么？教他破迷开悟。苦从迷来的，迷破了了，苦就断了，就灭了，觉悟了，真正得乐。啊，觉悟的人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你们看看海鲜老和尚，他法喜充满，啊，一生，有人跟我们讲过，啊，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见到他发过脾气，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批评人、回报人，没有，啊，总是欢欢喜喜、满面笑容，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我们要学啊。啊，见什么人都是好人，连打他、侮辱他，啊，他心目当中都是好人。为好人为什么做坏事？一时迷惑啊，他做错事了，不要去怪他。啊，他会回头，回头就是好人。啊，广州，啊，广东啊，潮州有个黄河，道德讲堂，啊，主持人谢总，他这个讲堂啊，办了三年了，短期课程，啊，一期就七天，七天就能把人教好，非常有效果。啊，帮助人破迷开悟啊，人一觉悟了，恶人都变成好人。啊，贪官变成廉洁，功德无量啊！我深深感到啊，他那个地方磁场不一样，祖宗之德，三宝加持，这个事情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他做出来了。啊，如果不是祖宗三宝，靠人做不成功。啊，这三年经过他培训的7000多人，啊，在他这里七天，他供吃供住，一分钱不收。啊，而且不收别人捐助。啊，他自己有企业，企业赚的钱拿来做这个事情。真的三种布施圆满的，财布施、法布施，七天讲座是法了。修完之后啊，人都回头是岸的，改过向善，无微不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

这个话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相信，我一生依教奉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越施越多。啊，人不可以有贪嗔痴，有贪嗔痴，你所得来的，命里有的，命里没有的，你决定得不到。啊，而且呢，还打折扣，真的是错了。啊，财从哪里来的？从财布施来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法布施来的。啊，健康长寿是从无微布施得来的。别人有苦难，你帮助他化解，无微布施。办道德讲堂，没有进门的同学都是苦难，有苦有难的。七天出来之后，心开意解，啊，什么知道怎样离苦得乐？总的来说，无微不至啊。啊，应该要效法。希望这种讲堂，将来在全世界整个地球上遍地开花，整个地球上没有坏人了，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那是地球的盛世啊，太平盛世出现了啊，不是一个地区，不是一个国家，是全世界。啊，能不能做到？能。啊，谢总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只要你肯干。

普贤菩萨的表法，就是有十大愿望倒归记录。下面说《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为大士十种广大行愿。这个地方把这个十愿揭露在下面。一者礼敬祝福，古德常说，若要佛法行，唯有生赞僧。生赞是什么？礼敬。学普贤行的人一定要知道，除自己之外，一切众生都是佛。正是华严经上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谁知道？佛知道。那诸佛如来个个都知道，菩萨知道。那本来是佛了，为什么堕落在六道轮回，堕落在十法界，迷了，迷了本性，堕落了。把本性变成了阿赖耶，阿赖耶是佛学的名词，就是妄性。

是真心，真心迷了，变出一个妄心来，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刹那生灭。啊，真心不生不灭，这两下一比就明白了。啊，迷了之后很不幸，真心啊忘掉了，在日用平常用事全是妄心做主，这就迷了。啊，妄心是生灭心，生灭频率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释迦牟尼佛的话啊，我们凡夫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很微细，这个微细念头里头有几相，有几个事，啊，弥勒菩萨回答，其实佛菩萨的问答是说给我们听的。弥勒说，一弹指，啊，在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里头有多少个细念？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32亿个10万，就32亿乘10万，320兆。啊，我们中国人算法，320兆一弹指。那我们弹得快，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7次，一秒可称为弹7次。那320兆再乘7，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阿赖耶的生灭。2100兆次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看不见。它太快了，我们眼肉眼没有这个能力。啊，谁的眼能看到呢？天眼看不到。那为什么？太快了。那欲界天的天眼看不到，色界天也看不到，无色界天也看不到。那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看不到，什么人能看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能看到。虽看到，不是很清楚。啊，真正很清楚、很明了的看到了。大乘教上告诉我们，8地以上。啊，7地以下的看到。模糊不清楚，8地以上清清楚楚，一点都没看错。啊，那多少人看到？8地菩萨、9地菩萨、10地菩萨、等觉菩萨，他们统统看到啊，不是佛一个人看到。这是事实真相啊！
佛经上的名词叫诸法实相，实就是真实啊，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所产生的幻象，没有一个是真的。所以海鲜法师常讲啥都是假的啊，这是他们家乡话，那个啥就是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六道是假的，设法界是假的，啊，有一个好像是真的，那就是一真法界。为什么？一真法界是自性变出来的，它没有生灭相。虽没有生灭相，它有影现不同。有缘它现，没有缘它隐了。啊，好像我们晚上看月亮，十五的月亮圆的现的现出来，初一的月亮看不到。啊，它是完全用背面对着我们，啊，有影现不一样。啊，那现就是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啊，影呢就常寂光，它就融入常寂光里面去了。学佛，学大乘，要明了诸法实相。释迦牟尼佛讲般若，讲了22年，讲什么？诸法实相。啊，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告诉我们。为什么呢？真正了解诸法实相，你什么都放下了。啊，不再会啊，牵肠挂肚放不下了。凡是牵肠挂肚放不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把这个假象当作真实，啊，确确实实它不存在，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实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下产生的假象，这个速度真叫生灭。同时，所以佛法也称之为不生不灭。啊，你说的生，它早已灭掉了。啊，所以真的不生不灭是这个意思。啊，也可以说不能说它生，也不能说它灭，它根本就没有生，它怎么会灭？这是佛经里面讲的科学啊，物质真相被现代量子力学家揭秘了，这个秘密揭穿了啊，用的方法是佛经上所说的，就是把这物质不断地去分，啊，分到最后看看是什么。啊，科学家用这个方法，把物质现象分到最后啊，没有了，空了。啊，那么最小的物质现象，它不能分，再分就没有，就是空的。啊，这才是物质的最小的，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啊，佛经里面叫它做极微色，啊，极其微小的色，也叫它做灵虚尘，

他跟虚空隔壁，就他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这个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真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他从哪里来的呢？他从念头来的，所以物质是假的，念头是真的。啊，所以今天科学新科学家提出一个定律，就是一心控物，就是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物质。念头要好，要善。我们学海鲜老和尚，千万呢不要疏忽学他的健康长寿。啊，他112岁往生。啊，他的体力，他的精神健康状况，大概是40多岁人的样子。为什么那么健康？他没有杂念。啊，他不需要医药。啊，什么健康保健全是假的。啊，我们这些人用这个东西有效果，啊，为什么会产生效果？你相信它有效果，它就有效果了。那个人不相信的话，他用就没效果。你相信它有，所以病怎么好的？你的信心把它治好的。你相信医生，你相信医药，啊，它能治好你病。如果你对于医生怀疑，对这个医药怀疑，决定治不好。啊，海鲜老和尚从小遇到两桩事情，我们在这看到的。啊，一个12岁的时候，他种的一个大西瓜，大冬瓜被人偷了。哎，他就小声念念：“谁偷了我的冬瓜？”叫他害疮长病。啊，3天之后，他那个弟弟害疮长病。那就是他偷的啊！他那个婶娘叫他：“你别念了，你看你弟弟就这你一个冬瓜，你咒他啊，让他害疮生病，他真的害疮生病了啊，苦不堪言啊！”他一听说，他没想到是真的啊，他就是马上改个念头，赶快叫他好了，赶快叫他好了。啊，2天之后，他弟弟正好了，所以他才晓得念力有这么大的力量能量。啊，以后再不敢做人。这是一次，第二次是18岁，他腿上带了个脓疮，那苦不堪言。啊，他妈妈叫他找医生找药都没效果，于是他就觉悟到这是业障病啊，自己造罪孽感召的啊，他这个业障病医药没用处啊，想到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就专念观音菩萨，念了1个多月，这个疮自然就好了。啊，相信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一般人念没有效果，为什么？你心不清净，你心有疑惑，啊，也就是没有沉浸心，没有恭敬心，没有清净心，所以
你念不灵。啊，他为什么灵？他的心真诚、清净、恭敬，这样的心念就很灵。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学这个本事啊，用真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绝不要用妄心。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调理好了。那如其说是三宝加持，倒不如说自信功德。啊，自信的功德能量不可思议。你看华严上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像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啊，要用信心，要用念力来转变。啊，这个就对了。所以对人不能不恭敬的。啊，能修礼敬诸佛，你的念头就产生效果。啊，为什么普贤菩萨哪能不加持呢？普贤在一切菩萨中里头上首。普贤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他没有看错，他对一切诸佛统统礼敬，对人要心礼，有礼貌，啊，对事认真负责，就是对事的礼敬，对物啊，像那张桌子。把它摆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是对他的礼敬。啊，千万别搞错了。桌子是佛，每天给他磕头就错了。啊，完全搞错了。啊，他是佛，没错。啊，他是桌子的形式，我们不必对他跪着礼拜。摆整齐，擦干净，这对他的敬啊。啊，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啊，接触到的，无不敬，这中国礼记上的一句话，没有一样不是用恭敬心对待。这样的人，他能不生净土吗？啊，普贤深愿，愿愿都通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疏忽。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我对人瞧不起，我对人不尊重。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你的十万声佛号是从没有恭敬心那个妄心念出来的，不作数啊。恭敬心跟阿弥陀佛才会起感应的。啊，为什么海贤老和尚念佛有感应，密切的感应
频繁的哽咽。

啊，原本曾经有一次，他说阿弥陀佛还要他再住两年，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过了没多久，他又说告诉人说了，老佛爷，他叫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这几天他可能就往生了。那实际上佛告诉他，佛不告诉他，他自己也知道。啊，他听话了。啊，一定要手有人把这本书送到他手上。这就是最后一次表法，表法圆满。啊，这个法一表，佛就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他也告诉几个老同参呢，大家听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我们大家来为你助念。他小心，助念不可靠，没有信心。我往生不要人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最牢靠了。你看看他多有信心啊！信心从哪来的？跟阿弥陀佛见面太多次了，不是假的，是真的。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礼敬祝福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有恭敬心啊，对人恭敬有，对事对物不恭敬，你的恭敬心只有三分之一。啊，圆满的恭敬心啊，对人的礼敬，对物的礼敬，对事的礼敬，事是认真负责去做，把事情做好啊，这才是普贤菩萨的礼敬祝福啊，二者称赞如来。你看这里用的字不一样的，礼敬是讲祝福，称赞就变成如来了。如来跟佛是一还是二呢？不一样，祝福是从相上讲的，如来是从性上讲的，那我们就明白了，称赞要跟性德相应，就可以赞叹；如跟性德相违背，这不能赞叹了。啊，赞叹大家学了怎么办？啊，什么是性德？一切真善美慧是性德。那么在中

过古人讲，五伦是信德，五常是信德，四维八德都是信德。在佛法里面讲，经教里头所说的啊，佛所为我们制定的这些戒律啊，戒定慧都是信德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信德相应，要赞叹啊，要称扬赞叹啊，对他是一种赞美啊，也是恭敬，这里头有恭敬。那别人看到听到了，在向他学习，这就是榜样。啊，如果是与心的相违，不孝、不忠、不义，啊，这是绝不算的。这就有差别了。那么礼敬诸佛，诸佛是从形象上讲的。啊，这个人再卧的人，无力是卧，从相上讲，要不要礼敬？要礼敬。看，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很深啊。相上讲是平等的，性上不平等啊。我们在五十三参明显地看到，善财童子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有三个人只有礼敬没有赞叹，啊，这三个人，第一个是圣热婆罗门，他代表愚痴，三毒烦恼里头痴，所以善财童子对他没有称赞，啊，有礼敬，跟对佛一样，见面的时候顶礼三拜，又绕三匝，啊，向他请教。负面教材啊！啊，第二个甘露猴王，啊，甘露猴王代表成慧，啊，杀人不眨眼，啊，善财童子见他也是有礼敬。没有称赞。第三个是密苏法多女，啊，她的身份是妓女，代表贪，啊，贪嗔痴的代表贪。善财童子去参访，有礼敬，没有称赞。啊，其他的这些善知识有礼敬有赞叹，这三个人没有。啊，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众生应恶扬善，啊，他做的好事称赞他，他做的是不善的事，不利于自己，不利于社会大众，不称赞，啊，也不必去回报，不必去批评，这就对了。啊，礼敬称赞都是大学问的，啊，是大德了，不能不知道。啊，三者广修供养，着重在个广字，怎么样广？心量要广，心量要大，啊，大心量修小供养都变成广大供养。为什么？心大，啊，这是汤恩比先生一生当中对中国人的赞叹，啊，世界上任何一个族群比不上中国，啊，为什么？中国人有耐心，能忍人之不能忍，中国人有大心量，啊，他不为自己，他能舍己为人，啊，这是外国人很少有的，
但在中国人很差劲啊，中国的读书人他不必书，读圣贤书，个个都是以服务天下为志向啊，他不讲国家的。中国古时候的天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全中国。古人讲的国，那就是一个城市。你想，周朝是800诸侯，啊，幅员不大了。啊，北面黄河流域，啊，南面长江流域，啊，淮河流域，大概都这一。这个地区，啊，一个国家现在就是一个县，甚至于一个镇，啊，这历史上有记载，大国百里，啊，它的这个领土100里的时候，方圆100里，这是大国了，啊，小国50里、30里。啊，商王商汤他的国是70里，啊，周文王是100里，啊，那是大国了，啊，但是他能被人尊称为王，啊，所以成为王就是所有这些小国都听你的话，那都服从你啊。

都从这儿来的。啊，他为什么会有想法？中国历史上他看到啊，他心目当中将来整个地球变成一国，情形就像周朝时候800多个国家的时候，都拥护周啊，周为天下之主啊，所以的称天下，很少称国啊，开口闭口都是天下，心胸拓开了。那我们今天至少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起心动念都要看到整个地球啊，不能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不能解决问题啊。今天资讯发达，无论什么地方出了一点小事情啊，通过广播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所以地球应该是一家了，一家人呢，一国啊，世界国家了，是地球国家啊。汤恩比这个概念是从中国周朝晚年春秋战国啊，一直到秦汉的大一统，从这来的啊。就是今天如果不能够成为大一统，那么主权国家多了，这是二战之后，二战之前只有几十个地球上只有几十个主权国家，那殖民地没有主权呢，不多啊。但是二战之后呢，这些殖民地全独立了，都变成主权国家了，啊，一下就膨胀了大概2倍耶，这不是好现象。汤恩比反对，他这不是好现象，为什么呢？主权国家多了，大家都要争啊，竞争提升，斗争斗争提升，战争，这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啊，这个地球上天天有战争的啊。这就是这些小的主权国家太多了啊，那将来怎么统一？秦始皇统一靠武力，汉取的天下也是靠武力。汤恩比说，以后地球上的大一统不是靠武力，不能用武力，武力就会走向灭亡毁灭啊，核武战争、生化战争，整个人类毁灭，甚至于整个生物在地球上绝灭。但是是什么统一呢？是道德、伦理道德的统一啊！你真正爱天下人，照顾天下人，天下人谁不服？自动归服，这个国家自己治好了，真的成为世界上典范的国家，人人都向你学习，人人都来尊重你啊，都来向你学习，这就成功了啊。所以汤恩比没有看到全书是这样，如果看到全书是这样，他一定说就是这个方法，大唐盛世是这个方法做出来的，今天在地球上统一全球就靠这个方法。

可是这个统一国家跟联合国不一样啊，是人心真正归附，真正听从教会，这就是广修供养啊。啊，他的想法、看法，我们予以肯定。啊，能不能做得到？可能。黄河道德讲堂，他能做到了。啊，这种道德讲堂如果能普遍到全省、全国、全世界，啊，现在教学容易啊，可以用卫星、用电视，啊，每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看到，都能在家里学习，自自然然社会就变好了。一定要相信人是教得好的，为什么？他本来是好的，他本来是佛嘛。不教他就学坏了，所以中国古人为我们提出来教学为先啊，建国军民这讲政治，政治什么最重要？教学最重要，只要把教育搞好了，人人都是好人，好人所做的都是好事啊，他所想的好的，他所说的是好的，他所行的是好的，样样都好，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这八个字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八个字，我们要把它弘扬到全世界啊，中国国内有几个好样子，我们看到了。那国外，我们也希望有好样子。啊，我希望台湾有好样子出来。啊，那么今天我看到极乐寺要开办一个群书之要学习班，啊，研习的内容就是群书之要里面的经史子全部，啊，全部一共55卷，啊，当中缺少的3卷。我们都把它补出来了，啊，预计3年到5年完成，啊，研习的时间7月26号开始，每周六上午9点到12点，啊，中午用餐休息，下午2点到5点。再就是报名的时间啊，从现在开始，即日起开始报名，到7月24号截止，也欢迎

时加入学习。啊，详细情况请见台南市净宗学会网站。啊，网站上有，大家诸位能够在网站上看到。好事情啊，这个观念这种做法是为全世界做的，为全人类做的，为一切众生做的好事。中国人有这个心量，啊，香港那边也想做，等我回去，啊，我非常赞叹，希望他们各个单位都能做得很成功。啊，因为科学技术太发达了，也许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成果。啊，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相信，啊，半年一年会影响全世界。啊，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在2005年、2006年年初在汤池小镇办的试验成功。啊，汤池小镇的试验实际上就是两桩事情。啊，第一个，人性本善，证明人之初性本善。第二个，证明人是教得好的，不难教。那传统教育的目标就这两个目的，恢复本性本善。那那个本性本善就是佛所讲的自信。啊，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那么慧能大师讲了这么多，我们老祖宗只讲了一句，本性本善。那个本善就是慧能大师讲的 五种内容。啊，什么是本善？清净是本善，不生不灭是本善，本自具足是本善，如如不动是本善，啊，能生万法是本善。中国的学问不得了啊，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了。啊，印度有佛教，佛教传到中国来了，现在印度没有了。佛教在中国生了根了，跟中国文化融成一体了。啊，大乘全是中国化了。啊，跟中国儒释道合而为一。啊，我们看到汉室少林寺的一个古碑，我这边有拓本在此地。啊，这是唐肃宗时代的刻的。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啊，现在大概是1300-1400年之前。你看中国，混元三教九流都在。赞美啊，三教九流是一家了。啊，我们今天心胸要展开啊，全世界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学派是一家。
都是本性流出来的。啊，它是源，发源地是一个，啊，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啊，中国的学术是要叫我们回归自信，啊，认识自信，了解事实真相。啊，人与人当中，自自然然，亲爱如父子兄弟一样，不分了。啊，这就是圣贤教育，这就是神圣的教育。啊，我们总要把它辨别清楚，搞明白。啊，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我们回归了，才能帮助别人回归。啊，我们学成了，才帮助别人学成。

我在新加坡做了两桩事情。第一桩，团结新加坡九大宗教，做得很成功。现在九大宗教还是一家人。我每一次到新加坡，他们都跟我聚会。第二桩事情是我在居士林做的。居士林供斋完全免费，而且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无论什么时候你到居士林去，都有热的饭菜点心。半夜去都有包子，有点心。我们经营的时候，第一个月，居士林自己拿出钱来的。第二个月以后不需要了。四面八方送粮食、送油、送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都送。吃不完了。大概每一天来吃饭的人，上千人呢，每一天的驾驶或者发挥期间，3000-4000人。居士林可热闹了。来吃饭的不问他学不学佛，不问他是什么宗，都不问，只要你来我们就欢喜，就接待你。义工我做得欢喜，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早年我在居士林过年供斋3天，农历初一初二初三3天。我跟林委员建议我们每天做。我们真的做实验做成功。新加坡有一家吃饭不要钱，到就是去才不少啊。那总统到这边去访问了，去看了，15道菜啊。总统看了之后，我每天吃饭才5-6个菜。我们这共种15道菜，有3-4种汤，

所以你这么样做法术，这政府欢喜，人民欢喜，大家都把钱财物粮食蔬菜往你家送啊，做了几个月真的太多了，没办法，居士林买一个小货车啊，干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粮食蔬菜送给每一个宗教他们办的孤儿院养老院慈善机构，我们统统出手，像一个补给站一样，做得非常成功啊！现在还有没有在做我不知道了啊，所以这都是广修供养，越做越多啊！不同的宗教是一家人，他有困难我们帮助他解决啊！我在那里就遇到一桩事情，伊斯兰教回教他们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职业培训班啊，各种行业都有，都培训。那么这个学校的校舍是租的啊，那么这主人就来通知他，主人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啊，问他要不要买啊，如果不买的话，他卖给别人的话可能不愿意承租给他。们来找我商量，我说需要多少钱，你们现在有多少钱，还欠多少啊，告诉我的他们的开价以及他们现有的啊，还欠70多万新加坡币啊，70多万对我们来讲数字很大啊。我在那个地方，当时我对于每个宗教的帮助不超过10万块钱，我都给啊，有限量。那70多万，而且这么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林长啊，李梦元居士，我们来商量。他出了个主意，我们搞义卖啊，义卖的钱全部给他们。他说好啊，那就把我们佛教各个单位通知他们做这个好事，摆小摊位，有几十家啊，他们回教只有3家，我们发起不行啊，也拉着小旗子让大家知道今天哪个地方有义卖、啊、为什么做这好事情啊。我跟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啊，是印度人，回教徒，我们两个带头啊，大概有好几百人走了7公里路，差不多主要街道我们都走过了啊，走到这个会场啊，走到会场啊，会场这一天义卖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卖了100多万，收入100多万、嗯、全部给回教学校，他问题马上解决了啊，好办法了啊。义卖里面的东西多半都是点心啊，小吃啊，像小摊贩也小摊贩
啊，各式各样都有，啊，搞得挺热闹，所以我从这里得到一个经验。啊，旅游，观光旅游，我都很愿意。做东啊，我请客啊，参加我们旅行团啊，宗教旅行团，每一个宗教三四个人啊，一个九个宗教啊，人数也就不少了啊，我们出去玩旅游观光访问，啊，这所有的费用，啊，机票、旅馆、吃住，我们统统包了，大家欢喜，啊，这个时候的效果最大，因为平常往来少，观光旅游这十几天，从早到晚都在一起。感情自然建立了啊，每一年要办个一两次啊，到哪些地方去旅游，先联络那地方，联络地方政府，联络地方宗教啊，到哪里去我们都可以去访问有助于将来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啊，化解疑虑怀疑，化解冲突啊，也帮助大家建立感情啊，互助合作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我们能帮助别人，我们有问题别人会帮助我啊，澳洲图文巴建立一个，这是澳洲图文巴宗教，十几个宗教啊，他们的负责人来找我，主动提出我们要合作，要联手，把我们这个小城造成一个世界多元文化。是和谐示范城市，好啊，做成功了啊！今年在联合国，他们把他们这些年努力的成就向大会做报告，非常感动人啊！许多国家大使都想去参观，去看看。日期大概定在明年春天啊，圣地去考察他们是怎么做成功的。这个小城12万人，80多个种族，100多种语言，不同的语言。十几个宗教啊，我们居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没有冲突啊，能和睦相处，做出一个样子来告诉大家啊，不同的族群可以住在一起，互相尊重，
互相

关怀、互助、合作。啊，所以世界社会的安定和平，宗教会起很大作用。啊，宗教一定要往来，不往来不行。啊，我佛教今天有法会，我邀请他们来参加。啊，他们宗教的活动，我们也去参加他的，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啊，我们有不足之处，取人之长，我们会提升。他们不足之处，我们帮助他，所以宗教互相提升，这好事情啊！促进社会大众对宗教坚定的信心啊，都爱自己宗教，也爱别人宗教啊，绝对没有批评别人宗教的，回报别人宗教的。这个在图文吧找不到啊，我们在做了十几年的工作啊，用什么方法了？请客吃饭，每一个星期六温馨晚宴啊，免费的，只要你来我们就接待你啊。所以这个小城我们在这住了12年，我们的温馨晚宴没有一次中断，只要星期六晚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开办3个月之后，来吃饭的人不但来吃饭，想听听什么是佛法，你们为什么这么好啊，免费招待我，而且是长期不是短期的，为什么你这么做？他来问，我们讲给他听。啊，欢喜，啊，不少人不放弃他的宗教，到我们这来学佛。啊，我们提倡你信仰宗教，决定不要放弃。啊，你到我这来学习可以，啊，不放弃的，好像每个宗教都放弃，我们不拉信徒。他们最怕的是拉信徒啊，让他改变宗教，这就错了啊。我说你到我们这来学习，认识什么叫佛教，我们的信徒到你来学习，认识什么是基督教，认识了解的啊，这样我们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化解误会啊，没有猜疑，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哪个宗教都好我们都尊重啊，我们绝不歧视。你们拜你们的神，我走到你教堂也拜你的神，我都看到欢喜啊。你们的经典我非常尊重啊，我们跟这些宗教往来，告诉他我们宗教全是一家啊，我们把千手观音挂出来给他看啊，告诉他这就叫世界宗教是一家。观音菩萨上面是32个面孔，32个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说宇宙只有一个真神啊，那个真神叫造物主，所有宗教都是他造的，是一个，不是两个，无论你信哪个宗教，拜哪个宗教，都是一个，都不是假。这个他高兴啊，如果说我的神是真神，你那个神不是真神，这都要打架了，这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么神为什么现那么多身呢？

那时候没有资讯，没有交通工具，啊，神要教化众生，各个不同地区现不同的身，啊，才能教化众生。你仔细把经典打开，你好好去对照一下，十之七八相同，啊，第一个相同的，神爱世人。每一个宗教都有啊，所以汤恩比他的宗教观，他说神的别号叫做爱啊，什么是神？爱就是神，这个人能爱一切众生啊，能爱不同的这个种族，不同的文化，这个人就是神啊。为什么？他有神圣的爱心啊，他没有分别啊，没有嫉妒啊，用一个真心真爱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那么汤恩比理想当中的世界国家怎么造成？世界宗教是一家，是他的后盾的。这个理想可以实现。

啊，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啊，宗教绝对不是迷信。啊，千万不要瞧不起有一些小的宗教。啊，好像是很迷信。啊，他祭祀的仪式。细心你去观察去研究。都有道在里头。符合道德。啊，都是在教化人。如何帮助一个人。终极的目标相同，离苦得乐。创教的时候，理念是相同的，破迷开悟。啊，手段不相同，方法不相同。啊，智慧跟理念是相同的。啊，这不能不知道啊。讲的最圆满，讲的究竟，大乘经典。啊，年轻人应当发心，专攻一部，十年你就成这一部经典的专家学者。啊，你讲有人听呢，听得欢喜。啊，自己要依经教修行。啊，不修行讲出来的是别人的，不是自己。依照这个经典修学是自己的心得报告，不一样，非常感动。那我们也从今年把我这个讲经的时间分一半作为同学们学习的心得交流啊，我们才能看到大家的长进啊，看到的进步，境界向上提升，非常难得。

啊，一定要行啊，戒行并重，戒行相应啊，他才真正有悟处啊，才真正能够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自己开悟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会自见？自信本具无量智慧，他智慧现前了，他自己明白了啊。这种理念跟方法现在教育里头没有啊，啊，科学不相信的方法，科学一切要以真凭实据拿出来啊，从通过实验证明它真的啊，没有通过实验他不相信啊。但是东方的学术，古印度跟中国都有其义自见，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历代开悟的人有啊，现在开悟的人也有，因为时代不一样，真正开悟的人不少啊，像海鲜老和尚，他真的开悟，不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你不相信啊？不相信还要加回报啊？开悟的人，他不求名，他也不求利。你相信，他告诉你；你不相信，他不跟你说。啊，连学校的老师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我早年跟方东明先生学哲学，好像是42、43年啊，方老师就很坦白地说，学生不肯学啊，那他说不讲了。那不讲为什么还去上课呢？为了生活，没办法。那学生到学校去目的何在？目的拿文凭，不是在念书，不是想学东西啊，他们看得很清楚，所以就不真讲东西了，讲一点皮毛常识就够了啊。考试的时候甚至把题目都告诉你，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分数，皆大欢喜啊。学生毕业文凭拿到了，老师拿到工资啊，钟点费，回家可以过日子怎么能出人才啊？谁通心？老师通心的，老师不是不教啊，真想教没人学啊。我们真想学找不到地方啊，这就碰上了啊，碰上怎么办？星期天开特别晚，学生就我一个，教室在他家里，他家里的客厅。每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啊，给我讲了一部《这些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的佛经哲学，我搞清楚搞明白之后啊，正好有人介绍

认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专学佛的，啊，真是个佛门大德。啊，所以方老僧的课，佛经哲学课上完之后，我就没有再去了，我就接着上张家大师的课。大师也是给我两个小时，啊，跟方现在一样，三年。啊，有的时候大师有客人，给我一个小时，啊，在有公务的时候，我打电话通知我放一天假。啊，那么我在张家大师三年当中，也上了几十堂课，一个星期一堂。啊，佛法的根是从那里扎的。啊，真真善知识，应机施教啊。啊，他没有传密宗给我。啊，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每个星期到那里去，我把我这个星期所读的这些经典，有疑惑的地方，或者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跟他做报告。啊，像我们现在学习班一样，啊，有时候他给我讲解，啊，多半是研究讨论，他奇迹奇理，非常难得。那时候我们年轻，喜欢学经教，但是对于行门不重视。我们是有个错误概念，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印度人，我们怎么可以过3000年前印度人的生活啊？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剔除了，注重在理论啊，这个经典上啊，老师很善巧，张家大师。每一次我离开，他会送我到大门口。啊，会叮咛我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就这一句。啊，轻描淡写。所以他老人家圆寂了。我在他火化炉旁边搭个帐篷，住了三天。啊，认真反省一下，三年他教我什么？这一回味，印象最深刻的，戒律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所获的。为什么重要？再认真想想，我们把出世间法想成世间法了。啊，没有想到戒律是超越轮回的方法，是超越十法界的方法。啊，中国古圣先贤没有出六道轮回，所以夏商周三代有心有根。啊，宪法不是永恒不变，过几年修订一次。那戒律为什么？戒律不能修订，修订就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就不能开悟了。啊，这是多少年以后慢慢去琢磨，再搞清楚搞明白。啊，那么张家大师这一句话的提醒太

我们能不能续佛慧命，在这一句话啊，将来龙溪大学我坚持要想入这个学校读书，先5年学戒，他有戒律学院，戒律学院学5年，5年拿到戒律学院的文凭，才可以学习经教。那没有这个基础不收，佛法才能够再现。啊，一定要一戒定慧。啊，一戒得定，一定开慧。啊，智慧开了，这个经典你才能契入，你才能真正听懂。啊，那么这个理念从张家大师来的。啊，要是没有他，我一辈子不会重视戒律。我认为那是古文化，印度的古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啊，现在人有现在人生活方式。啊，那就把佛教变成学术了。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所以我3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就。啊，李老师是教我讲经的理念跟方法，这跟李老师学。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走。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98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四者，从这看起。四者忏悔业障。前面的我们学到这里，学到广修供养。今天我们从忏悔业障学习，这一段念老注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华严经上普贤菩萨他的大德无以伦比，菩萨众当中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就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民国初年，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出家之后，他就专修普贤十大愿望，将普贤行愿品，就是华严经最后这一卷，作为自己的早晚课。这一卷经文他完全能背诵，普贤誓愿，像华严经所说，一戒十度，多戒十一，每一愿里面都含摄其他九愿，愿愿圆满了。前面我们学过礼敬、称赞、供养，复会上修第四，忏悔业障。

六道众生，哪一个没有业障？不要说六道了，啊，六道之外，

忏悔真正的意思，我在年轻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真修忏悔法，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出家，我还在工作。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就是他的仪规。那个时候没有人教我，有人教我，我也很难接受。大师对我非常清楚，用善巧方便来诱导我，告诉我重实质。实质是什么呢？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在佛菩萨面前忏悔了，忏悔完了还造，还照干，这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我们的业障忏除不净，原因就是在此地，非常有可能忏悔也是造业障。为什么？没有真诚心，没有恭敬心，把忏悔当作儿戏，在佛菩萨面前发愿，愿都不能兑现，都是假的。那么这假的就变成欺骗佛菩萨。诸位想想，欺骗佛菩萨，那不是罪过吗？甚至于在造造案口，造案口没有真心在做，敷衍是真。道场规定要做造碗口，不能不参加。做造碗口有口无心的，念诵着经本还照样打妄想而且这个妄想负面多，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没有把名闻利养放下，没有把五欲七情放下，这样的造碗口，求佛菩萨保佑你升官发财，哪有这个道理呢？所以这种忏悔就变成造业了，而且造很重的罪。怎么忏悔？着重在真心。改过自新自己的过失叫发怒忏悔。可以向大家报告，我知道错了，我承认过失，从今而后不再犯同样的过失。所以他跟儒家讲的不二故是一个意思。孔子的学生真正做到不二过的只有一个人，颜回。他能做到，别人没做到。

孔子学生有72个优秀的，72贤呢。真正做到不贰过的一个，你就知道多难。佛法的忏悔比儒家的更严肃，为什么？儒没有初六的轮回，它是世间法，那佛帮助你初六的轮回，初六的轮回最简单最方便的法就是净土。净土主张待业往生，这个业就是业障，业障没有忏悔尽的没有关系，可以带着业障往生极乐世界。这在84000法门里面，任何一个法门没有待业的，都是要消业障，要断烦恼。消业障、断烦恼太难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学法华，学天台，学法相，学楞严，都讲消业，没有讲待业。那么自己认真反省，不待业难，他们一定要断烦恼才能证得果位。最低的果位我们都做不到啊。小乘出苦，大乘出性为菩萨，这刚入门的菩萨51个阶级。实心好比小学，施住好比是中学，是回向好比是高中，是地好比是大学，等觉好比是博士班。我们连小学一年级都进不去，为什么？他要断38品见惑，这极其粗重的烦恼先断掉。88品佛为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五大类。88太麻烦了，归纳成五类，就是五种错误的看法，这个要断掉。第一个要断身见，六道凡夫都把肉身

做自己。这头一个大错啊，必须要知道大乘法里头讲无我，你还把身体当作我，这入不了门的啊，粗心的门入不了啊。那身不是我是什么？身是假我，不是真我，有真我。因为执着有这个假我，真我见不到了。舍弃假我，真我就见到了。啊，真我太高了。菩萨正德三德密藏，这个三德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真我就现前了。法身里面有常乐我净，那有我。般若里面也有常乐我净，解脱里头也有，叫三德密藏。密是深密，藏是就是四德，常乐我净，常不生不灭啊。我们这个身是有生有灭，所有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一定常，常就是不生不灭啊，一定是乐，乐是决定没有苦。你看我们这个三界六道众生啊，有苦苦，有坏苦，有行苦，啊，有苦哪来的乐？啊，真正乐里头没有苦，啊，有我，我什么？我是主宰，我是自在。啊，真正的自在啊，尽是清净，没有染污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可以给外面境界共存共荣，不受它影响。那我们今天受影响啊，眼见色，受色影响；耳闻声，被声影响。从见色闻声里面，会起起心动念，会分别执着，这就造业了，再受影响。啊，诸佛菩萨，眼见色，不受色影响。耳闻声不受声影响，为什么？全是假的。什么叫不受影响？不放在心上，就没有影响了；放在心上，就受影响了。啊，放在心上呢，心就被染污了，不清净。啊，唯有把所有的境界都不要放在心上，心

清净，一法不离，啊，没有一样东西，真心，那就是真我。啊，有一无就坏了。那么大乘佛法呢，准许你有一无，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就是阿弥陀佛。心上可以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万德洪明，啊，一切诸佛所修所证。就是这个，这四个字完全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我们就明白了，啊，阿弥陀佛，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有无的无，弥陀翻到中国是量，无量，佛翻成中国意思是智慧，是觉悟。这个名号完全翻成中国意思，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一切诸佛所修所证，全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这个放在心上没关系，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心上放别的妄想杂念去不了，啊，去不了极乐世界。心上放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净宗法门叫特别法门，啊，特别是跟八万四千法门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断烦恼，啊，不准带着烦恼。我们带着一句阿弥陀佛，这不算烦恼。别的法门不行啊，别的法门带阿弥陀佛也不能往生。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是假名，清净心里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阿弥陀佛？这个话的意思很深，可不能听错。啊，因为其他法门入门是空门，净宗这个法门是有门，叫我们信愿持名。我们修这个法门容易啊，空不容易啊，空不了啊。啊，什么都没有了，我空了，你还执着有个空，你空还没放下。这才晓得，其他法门要真本事。有没有这种人？有。佛说八万四千门，就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根性。啊，对了号，决定成功。对不上号啊，就不成功了，啊！但是净土这一门

论什么根性，你只要遇到了，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功。修十大愿望啊，专修这十样，能不能往生？当然能往生。为什么？普贤菩萨会来接引你啊，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啊，那么净土法门是观音师智跟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要西方三圣啊，到极乐世界，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你都见到了。业障，业就是造作，正在造，这叫事，造完之后就叫业啊。在学校读书上课的时候是在作业，这一门课修圆满了叫毕业，那就业了啊。佛法里头一切造作，起心动念是心造业，言语是口在造业，动作是身在造业啊。动作里头你看看，有眼耳鼻舌身，还有意啊，意是属于心，是属于念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如果这个业不善，那无不是罪业。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佛是念了，敌不过业力。我今天24小时，多少时间念佛，多少时间在造业？你说我今天做了10个钟重点的功课，那24小时还有14个小时你在造业。那14个小时造业的力量强，10个小时念佛的力量弱，依旧敌不过我，所以念佛不能往生。道理在此地，那要怎么办？世尊弥陀诸佛菩萨教我们一个方法，能消业障，就是真忏悔。真忏悔要用什么？要用真心。你要把心改变过来，那个力量非常强大。为什么？所有的业，无量劫来造的业，全是妄心。在佛家讲呢，阿赖耶、摩那、意识在造业啊，前五识了别，不分别，不分别就不造业。谁分？

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是执着，第八是含藏种子。妄心啊，佛凭什么救度一切众生？凭真心。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妄心啊，把妄心换成真心啊，也就没有了，就真的消掉了。这个是佛法的最精彩的修学修因正果的依据啊，理论的依据，用这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真就不假了啊，在什么地方用？我念佛的时候用真心，念完之后我就不用真心了。那么你的真心还是妄心？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一切时一切处，无不是用真心。恭喜你，你的一生成就了。啊，怎么样用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真有福报啊。啊，怎么说呢？遇到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一生为我们表法，表什么法？用真心。啊，这一片光碟加上一个小册子，啊，这个小册子，这有一篇观点，这本书，诸位要是细心去看看，

这里都有老和尚照片。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生。你要不会用真心，把这个，我是劝人，每一天看三遍，啊，看他的观点，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间断。你就会用真心。为什么？海贤老和尚的秘密你全揭穿了，你就能如法炮制，啊，像他那样的生活，啊，用那个心生活，用他那样的心工作，用他那样的心待人接物，他能往生，你也能往生。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在阿弥陀佛身边来接引你。这个福报太大了，真心妄心讲不清楚啊。

真心有，无量劫到今天没用过，虽有不知道啊，妄心没有，假的，我们认假当真，把它当作真的，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用这个妄心。生灭心的，生灭心，它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妄心来的。真心没有六道轮回。啊，真心只有常寂光，真心只有十宝图。啊，十宝庄严图，真心现。啊，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用真心，只要会用真心，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叫彻底忏悔，这叫究竟忏悔，叫圆满忏悔。我常常劝同学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啊，真心像什么样子？戒律就是真心的样子。啊，从无戒十善学习。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真心。翻过来了，妄心。啊，什么是妄心？杀盗淫妄，妄语恶口。啊，贪嗔痴慢，这妄心。啊，用真心的人，永远离开妄心。啊，用真心念佛，用真心信佛，用真心求生净土。人人有真心，只要你肯用。啊，真心从来没有离开你。啊，妄心有时候会离开，真心不会离开。妄心在捉弄你。你给他很亲人，真心成就你，你跟他很疏远，这就错了。真心第一德，就是亲爱，用真心的人。这个情爱就现前，啊，情爱表现在什么时候呢？婴儿、小孩出生100天，啊，从出生到100天。你看这个小孩天真，天是天然的，没有人教他。你细心观察他的爱心。

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无论什么人去逗他，去抱他，他都欢喜。啊，那个爱是真的，因为他还妄心没有现前，慢慢长大，慢慢接触外面境界，哎，他认识谁是他爸爸，谁是他妈妈，他就被污染了。为什么？心不清净。啊，他就有喜欢，有讨厌，那就造业了，业障就现起了。你细心观察啊，菩萨行里头有一种叫婴儿心啊，学什么呢？学婴儿一样，学100天之内的婴儿，对一切人事物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眼看得清楚，耳听得清楚，这都是智慧啊！虽看清楚了，没有分别；虽听清楚了，没有执着。得用这些啊！只要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妄心啊！真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更没有分别之处。那我们今天看到一桩事情，听到一桩事情，马上就分别，马上就执着，这烦恼就生起来了。婴儿不生烦恼。古时候这种天真就是完全用真心，不知道用妄心。古时候可以保持10年，10岁小孩天真叫不懂事。这不懂事好像不是一句好听的话，学佛的人听得好，不懂事就不造业。为什么？没有分别之处，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善人是好人，恶人也是好人，没有分别吧？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好事，没有执着。现在小孩不行了，1年岁，他就有分别，他就有执着。这是什么呢？他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是要想方法把他的天真保住。让孩童尽量减少妄想分别之处。很用心的，所以少年时代真的是纯金纯善，特别是农村，农村朴实。农村的人多半都是耕种的，

出而作，日末而息，他没有妄想，他想的是怎样把庄稼种好。啊，秋天有很好的收成，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啊，农民的心地淳朴、纯净、纯善，所以社会安定了，天下太平了。啊，今天科学技术发达，我们是得一点好处，但是这种天真的消失了。没有了啊！农村人感到很痛苦，城市的人就更苦了。啊，真正是在今天的社会，苦不堪言。啊，怎样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向海贤老和尚学习。啊，你学会了，无论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心安理得，你都能够自在随缘。那么最后总结，真正忏悔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念到底，所有罪障统统可以消除。下面第五，随喜功德。这一愿非常重要，六道众生业习非常重，为什么？不知道随喜，不知道随喜的功德之大啊！人能随喜，傲慢、嫉妒这些障碍都没有了。啊，看到别人好，别人超过自己，能生欢喜心，这个难得了，这是大德了。啊，你的功德不在他之下了。啊，在他之下怎么样？嫉妒、障碍。啊，想方法破坏他，不让他成就，那就造罪业了。啊，你看到欢喜赞叹，他有多大功德，你就有多大功德。啊，甚至于你的功德超过他，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今天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随喜太少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竞争。看到斗争，

啊，特别是同一个行业，不择手段的破坏别人，啊，因为希望自己成就超过一切人，啊，一切人都不如我，这个念头不好，这个念头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就是缺德，那不是功德，没有道德。啊，那么现在人，我们普遍看到的，自赞毁他。啊，自己赞叹自己，啊，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啊，毁谤别人，这是在现在社会普遍看到的，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细心观察，啊，弘林法师写了这么一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圣战士功德无量啊，提醒现在社会所有的众生啊，要记住啊，啊，赞叹就是随喜，随喜落实在赞叹，心里头见一切人都是好人，见一切事都是好事，才能生得出随喜赞叹，成就功德。啊，那么不善的事情能随喜吗？我们在称赞如来里头讲过，啊，这个人所作所为违背性德，啊，那怎样呢？不赞叹。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十大愿王每一愿都含摄其他的九愿，随喜里头有礼敬，啊，他做的这个事情是善的，与性德相应的。有赞叹，与性德不相应的没有赞叹，有礼敬没有赞叹，有供养，供养不分善恶，有忏悔业障，为什么？我们接触外缘，缘有善恶，有顺逆，无论是善恶顺逆，都要用平常心看待，平是公平，

啊，不娶不冤枉人，不伤害人，啊，用平常心看待，啊，常永恒不变。

天上植物要真正用智慧，用善巧方便诱导众生啊，这就是真心大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作恶的为什么这么多？他没有受过因果教育，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啊，这个人成年了，或者在社会上有相当的身份地位，啊，你要劝告他，他不能接受。啊，那怎么办？要以善巧方便，业因果报，特别是眼前的事实，他不能不相信。那你看，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越是当地的，越是现前的，最好。他要真听进去了，真想通了，自然就会改啊。果报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附体这桩事情现在在全世界到处都有。啊，你说的是假的吗？他说的话细细去思维可以相信。啊，他想编个故事来骗我不是那么容易。他说的那么逼真，啊，让我们听了，啊，不信的人也愿意把它听下去。接触多了就真相信了，一点都不怀疑了。啊，真正知道有因果报应，就不敢为非做对了。啊，知道积功累德，就自然会随喜功德。我们自己做的功德不多，

做的不少啊，我能随喜把他的功德变成我的功德，他有没有损失？他没有啊，好像他是一盏灯点燃的，我这个火把借他的光，哎，我也点燃了，这叫随喜功德啊，我的点燃他没有损失啊，而且我这个灯能放光是成他的功德，光光护照啊，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那么随喜的反面就是嫉妒障碍。啊，嫉妒障碍要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啊，看他的影响。影响的时间越长，面越大，那个罪就越重。啊，如果这个人是个好人，我们嫉妒他，我们要破坏他的好事，那他的好事是利益众生的啊，破坏之人众生不能得利益啊。这个戒罪也不是跟他戒，他能够利益多少众生啊，他能够利益一千人一万人，你要向这一千人一万人戒罪，麻烦可大了。如果他影响若干年或者十几年二三十年，这个罪时间越长罪就越重，那障碍佛法很麻烦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后面还有九千年，你要是把它破坏，后面九千人没有闻法的机会，这个责任你要承担。那我们懂得随喜功德，我们看到这种好事，把它发扬光大。海贤老和尚的徒弟印智法师把这个小册子送给我，光碟送给我，我一口气就看了十几遍。我非常受感动啊，我劝大家都向老和尚学习啊，每一天把光碟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回向求生净土，这是随喜功德了。真听懂了，真干的人越多，这功德就越大。这个时间要长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往后九千年，大家都能够记住这桩事情，认真努力学习，这功德多大，太大了，一桩事情。如果我要嫉妒障碍，看到他好我不如他，我把他销毁，我不让别人知道，那么那个罪多大了。

不是跟海贤法师一个人接罪，是跟将来所有能得到他利益的，他利益里最殊胜就是一生往生不退成佛。

少人的利益啊，你在此地一下把它堵住，叫所有人不能得利益。啊，这个账不是对我，是对影响的众生有多少人，影响的时代有多么长，从这里切碎。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了。随喜功德很好修啊，它的反面是嫉妒障碍啊，嫉妒障碍是存的非常不善的心啊。随喜是非常纯净纯善的心啊，所以要知道修啊。第六呢，不但随喜，更积极的勤转法轮啊。勤转法轮是什么意思？法轮是比喻，轮代表动，轮要不动，它的功德就没有了啊，就是要推动啊。我们今天的话叫推动，推动什么？教学，佛法的教学，叫转法轮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提倡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啊，要团结起来，共存共荣，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啊。不但我们这个国家儒释道三教是一家，我们希望再扩大，全世界所有宗教都是一家啊，互相学习，互相了解，不至于产生误会，不至于产生冲突啊，互相学习帮助我们提升，也帮助对方提升，好事啊。啊，世界宗教每一个宗教都第一，没有第二，这就平等了。有第一、第二、第三的，就有高下。有高下就不平，不平就会产生冲突，啊，就会造作罪业。如何能把这些所有不善的、负面的都能够预防，让它永远不会发生啊？宗教要提倡互相尊敬互相学习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人类不能离开宗教生活啊，宗

我们这些年来对这桩事情认真努力在做啊，小有成就。那我们希望今后十年能有大成就。那它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这是主要的一个能量啊。不能疏忽。啊，那么今天社会动乱，地球灾变异常，许多至死仁人啊，遇到我都问我，有什么方法能让世界再恢复安定和平？那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方法有啊。啊，什么方法？教学。不但是佛教，你看每一个宗教，最初的创始人

佛教的释迦牟尼，犹太教的摩西，基督教的耶稣，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创教的圣人呐、这些人当年在世，都是当时社会第一流的社会教育家的细心的观察啊，而且他们的一生都凭着真正的爱心，真诚的爱心，大慈大悲，教化众生啊，没有一个不是。像佛经上说的，经现在说法，我们只要把这五个字学会了，这个世界就和谐了，和平就来了。啊，每一个宗教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再互相学习。啊，互相尊敬、尊敬。互相赞叹，这个社会的冲突通通能化解啊，世界的安定和平就能出现啊。需要多少时间？真正干顶多一

现在可以用媒体啊，教学可以用电视啊，电视天天讲，24小时不断的在播放，一年的时间，这个世界肯定安定和谐。这桩工作要有人带头啊！有声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出来带头，那这什么人？国家领导人，大国的国家领导人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小国做也非常好。影响比较差一点，大国领导影响快，半年一年就成功。小国要懂得认真努力去做，我估计应该3年有成。能够见到小国。能够影响大国，就是要正干的。用什么方法？唐太宗编的《群书治要》就行。只要把这部书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人人都读这部书，天下太平。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请转法轮，就是下意的讲，请法师讲经。这是佛教里的第一功德，古人懂得，老人、富贵人家，老人做寿，用什么方法做寿呢？请法师讲《无量寿经》。用这个助手，好啊，真正的助手啊！这一部《无量寿经》一边讲下来，名扬两利呀，诸佛赞叹，龙天善生欢喜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第一等好事，请法师讲经。国家有灾难的时候，国王大臣礼请法师讲《人王护国经》。以这个功德。回向国家，回向给社会，给法界众生，这是真正慧修功德。那么更殊胜的呢，是下面，千佛住持。请法师讲经，一座经，时间不长。世尊在世，国王大臣邀请他，一部大经完了再讲一部。
也不过三年五载啊，就结束了。这样讲大部经啊，像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啊，在奇树结果多远讲般若，啊，这都是时间长的。啊，勤拂诸事就是建立道场，请法师在这边常年讲经，唯有常年讲经，得度的众生才度啊。为什么？常时熏修，有几个人能够听一部两部经就开悟了啊？那个太少了，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常时熏修。所以住在一个地方如如不动啊，那个功德累积就不可思议啊。在近代我们只看到一个人，在台湾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经三十多年，啊，那么他只是一个星期讲一次，就是星期三，每个星期三台中莲社讲经，啊，三十多年没间断。我们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啊，他有这个缘，有这个福报，可以在这个一个地方住着不动啊。我没有缘的，没这个福啊，到处流浪，居无定所啊。我也是非常想有一个地方能够永远住在那里不要动啊。这个愿始终不能成就啊。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好在释迦牟尼佛一生流浪，想到佛陀我们就比较得一些安慰了。啊，大经大论的成就一定要如如不动，常时熏修才能成就啊。短暂时间能帮助人，力度不够啊，也就时间短。所以讲经要有护持，护持的人功德大了这桩事情我早年讲的很多，讲经讲得好的法师是教员，那个教员必须有学校，他才能发挥专长，没有学校他到哪里去讲那么办学校的这些董事长

校长，他们是护法，他们发起建学校，校长主持校务，聘请老师，这些讲经人才有地方发挥啊。讲得再好，没有道场，没有人请你，你还是一筹莫展，不起作用啊。那所以佛在经典上说，佛门修功德最大的是谁？护法。那没有护法，就没有弘法的人。护法功德低了。我在日本讲经，日本前首相鸠山，他请我，那讲经功德他的，他不邀请我，我就没有这个缘去。他提供道场，那么我们有讲经的地方。而且也有像我们摄影棚这个设备。网络可以同时传播。在日本各个地方都能收看得到。供得他的，他要不请我们没有这个缘分啊。所以护持的功德超过讲经法师，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讲经法师能把教兴旺，还得靠护法，没有护法他不能成就。李老师在台中有一批老护法当地的企业家们有几个人护持我知道护持时间最久的瑞城的老董事长瑞城书局，老人往生之后，他的儿子严敦继续护持台中莲社，道风不坠，还是欣欣向荣啊！没有这些人护持，佛法就灭了。所以护法的功德比弘法功德大，大太多了，你无法想象。普贤十愿，从礼敬诸佛到勤佛住持，这个七条是真正大愿。后面三愿都是回向，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给众生。后面普界回向，是回向给法性。这就是说，修起无量无边功德，
为的什么？啊，绝不是为自己名闻利养，啊，不是为自己求福求慧，啊，求长寿，不是。啊，是随菩提，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常是不间断，要怎样才能落实？普贤菩萨难得，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常随佛学就落实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那个无量寿是真的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寿。啊，有量的无量寿是十报图里面的法身菩萨，他们寿命多长？大乘经上讲三个阿僧祇劫。那我们称三个阿僧祇劫叫无量寿，有量的无量啊，三个阿僧祇劫还会到啊，虽然长啊，它还会到啊，但是极乐世界是真无量寿，真的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阿弥陀佛所有的学生都是无量寿，阿弥陀佛究竟圆满的。

自信呐、啊。诸佛如来称赞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想证得究竟的果报，应当追随阿弥陀佛，普贤深愿，常随佛学这一尊佛，肯定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一愿呢，就锁定在极乐世界。啊，到达极乐世界之后，你就看到阿弥陀佛永无间断，化身无量无边的，没有数字，无量无边无数啊，化这么多佛化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我们可以说每一个时辰，现在讲一分一秒，每一分每一秒，十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人数太多了，

们没有办法去计算。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见到阿弥陀佛去接引他，所以阿弥陀佛要分无量无边身啊，去接引他。如果不去接引，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啊！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包括现前往生的人啊，今天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见佛之后，进入佛的讲堂，就有能力像佛一样，也能够分无量无数无边的身啊。干什么呢？不是接引众生，是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拜佛啊。这个法界无量无边诸佛了啊，去供养佛修福，听经闻法修慧，极乐世界的学习是这么个学习法。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听佛讲经没离开啊，阿弥陀佛也有个本事，在大讲堂讲经没有中断，戒严众生化身出去了，分身出去了啊，自己的真身报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是一样，我们的报身也是如如不动，坐在阿弥陀佛面前，但是我们也有能力分身。这就是到达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能力。能力从哪来的？阿弥陀佛给你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给你，你就有这个能力啊。这能力不是你修得的，是佛加持的。到什么时候修得了？明心见性就修得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明心见性快啊。不难的 啊，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极乐世界怎么能不去呢？决定要去啊！啊，下面这一句第九。恒顺众生，啊，这个众生是指哪里？设法界，特别是六道，啊，一切诸佛刹土，设法界六道众生。你都看得清楚，你都听得清楚，你在极乐世界没有离开他们啊，他们跟你有缘缘成熟的时候，你会化身去度他啊。他喜欢什么身份你就现什么身份啊，现身说法，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完全顺众生，像楞严经上所说的

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随心应量啊。众生想什么，你就现什么。啊，帮助他，戒引他。啊，他喜欢闻什么法，想听什么法，你就给他讲什么法。而且同时可以现无量无边身。克时而论，佛菩萨的数量比我们人数多，多得太多了。佛菩萨人数多数，众生是少数。啊，少数为什么难度？是的，有难度，有容易度。在我们中国这个地区，200年前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容易度啊。佛法兴盛呐，啊，现在众生难度。度化众生的人少了啊？为什么？现在众生迷得很深，不相信，不接受我啊！这就是什么？缘不成熟，缘不成熟，佛菩萨不来啊！纵然来了，很少，不多。啊，他跟你有缘还不错，你说他还能相信。没有缘的，你说的再好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所以一切懂得恒顺众生。那我们在先前也要学这个一切顺众生。众生有善有恶，善可以随顺，恶的我们想善巧方便来回避。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最后一句普皆回向。那普是普遍，是平等，没有先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所有一切功德，通通回向自性。回向法界，啊，一般就相上来说，回向法界众生，那就一个都不漏。

啊，我每天拜佛，最后一拜是代父母师长，历劫冤亲，法界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啊，最后是跟带着法界一切众生啊，求生净土。常常发这个愿，遍法界虚空界跟我都有缘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不离开这些人。

啊，这些人有成熟的，帮助他往生净土；还没有成熟的，增长他的信心、愿心。啊，对于事法还有贪念，多帮助他认识极乐世界，也认识现前的生活环境。啊，他要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会选择极乐世界。真正愿意往生，对这个世界不再留恋了，有一桩事情留恋就去不了啊，真正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此地通通放下啊。为什么？它全是假的，极乐世界真的叫一真法界啊，不能有假的东西混杂在里头，不可以。所以要舍得干干净净啊，才能往生净土。如上誓愿啊，上面所说的誓愿，愿愿皆愿，这个后头六句是誓愿的总结，也是誓愿的总回向啊。你看普贤菩萨说，我此大愿无有穷尽的 啊，愿愿没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普贤菩萨发这个大愿，无量劫来没有断过啊，念念相续，生于意业无有疲也。不但他的愿没有间断过，他的行也没有间断过，他真干啊，不是只有愿没有心，他有心呢，啊，身与意与十大愿通通相应，这叫普贤菩萨。啊，永远没有疲倦，没有厌恶。普贤菩萨值得人敬爱，啊，值得人赞叹敬仰，发愿向他学习。在中国，四大菩萨为我们表法，第一位九华山的地藏菩萨表孝亲尊师啊，这是佛法修学的大根大本啊。佛法从哪里入门？从孝亲尊师入门啊。地藏，那个地是讲的心地，就是真心啊。真心里面有无量无边无尽的宝藏，这宝藏是什么？是智慧

是德能，是相好啊，地藏菩萨代表啊，地藏教我们开发自信的宝藏，用什么东西开发？用孝亲尊师啊，一个人能孝亲尊师，就能开发心地宝藏啊，从地藏再提升观世音菩萨啊，自心的第一德亲爱显露出来了，变成了大慈大悲，以大慈大悲真正的爱啊，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文殊菩萨表智慧，都是自信智慧；普贤菩萨表自信的落实，把孝亲尊师、慈悲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落实在日常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真干呐，真做到了啊！这四大菩萨合起来就是圆满的阿弥陀佛啊，在华严会上是毗卢遮那佛，在净土宗里面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是一不是二啊，在一切落实在一切宗教里面就是真神，就是上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0: 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2天
3: 都找着我，
4: 说
3: 我这个马
4: 上
3: 就
4: 演的。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分

一般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

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铜板上。

0: 拜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傅答应愿前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
2: 主。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崇拜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店，和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 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是太乐意例子，
5: 太乐意例子，
4: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 是

0: 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是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是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

0: 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抽到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眼不见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

0: 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2: 家人老有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吉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他任何名闻利养，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3: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也好，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4: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有过四十斤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的。
7: 哦，在常州是。
4: 哎，对对。
8: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1: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

0: 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普贤宴会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人家问政府了，这件事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圆寂待人，以高龄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

0: 潇洒自在，昂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卷起。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宅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励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溧阳，严持戒律，四众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全方便，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识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
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

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
殊胜

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

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
不得誓愿不去。

正确。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
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

专治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
求

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

必有众生欲死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

非诸之业，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窟，清常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足者，于之细者，于之腰翼，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
了无所闻。

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

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

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慧，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

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途，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去，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
当作佛者

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

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
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
永把生死

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于齿，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
即身作乐，众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杭城，身自当之，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
愁痛。

苦读，自相皎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

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等，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

此时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
如转轮王。

0: 而以金锁吸其两足，助孝王子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 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

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

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大家看《大经科注》第299页第一行前面呢，我们学到

普贤菩萨愿愿都说，我此大愿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也。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十愿，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劫是多，多劫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就是一切。专学普贤十愿，能不能往生？能。我们看到了海贤老和尚，他就念一声阿弥陀佛，这一声阿弥陀佛里头圆圆满满具足十大愿望啊，他的光碟或者是永思记这个小册子，诸位啊，细心去看，你会看出来啊，普贤行愿要心量大。

没有别的。啊，他的心量确实大乘经上所赞叹的心包太虚两周杀劫。啊，这就是普贤菩萨。有这样心量的人就是普贤。啊，他修任何一门跟十大愿望决定相应。啊，十愿当中你去仔细观察他跟哪一愿相应。然后这一愿又圆满含摄一切愿。他统统去做。啊，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离经诸佛，他做到了，他对于每一个人都恭敬，敬人敬事敬物一样都不缺。啊，佛现境界给他看，他看到物里物外全是阿弥陀佛，这不就是离经诸佛称赞如来的感应吗？啊，所以他在香炉里头烧了十二支香，啊，法华经上讲普门示现的，华严讲普现的，啊，这个愿无忧穷尽，这心量大了，啊，真的是心包太虚两周杀劫。一切众生皆是佛，唯我一人是凡夫。善财童子说的，啊，善财童子如何修普贤行，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应当要学，啊，学了有好处，最大的好处，你心地清净、平等、欢喜，啊，无论在什么困难环境当中，你常生欢喜心了，法喜充满。从这里得来的，你看海贤老和尚一生的经历，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逼着出家人还俗，不准住寺庙，寺庙里面佛像砸掉了，经书烧掉了。不准念佛，他心里头念佛，看不出来啊。一切时一切处，佛号没有间断。啊，不准拜佛，夜晚上人睡觉了，偷偷的拜。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对每个人都欢喜，没有一个人不欢喜。啊，法喜充满，他人缘好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他全做到了，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一生发系统啊，早就应该往生了。说真的，他出家92年，

凡是有这种根性的人，遇到真正善知识，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他有什么本事？不认识字，笨手笨脚，没有海贤和尚那么聪明伶俐，没有啊。啊，跟地贤老和尚从小在一个村庄长大的，啊，自己40多岁真的到走投无路，人间的苦楚他受尽了，他只有苦没有乐，啊，找到地贤老和尚，一定要跟他出家。那个时候地罗和尚是小有名气，啊，在关中寺当知客，啊，他赖住不肯走啊，到最后地老给他剃头，给他谈条件，完全接受。啊，剃了头，你看他没有受戒，他没有在庙里住过。在庙里住过，无堂功课都不会啊。那寺庙大众瞧不起你，这精神上受不了啊。叫他到乡下，老和尚给他找一个破庙，废弃的，没有人住的，叫他去住。啊，在附近找几个居士照顾他，给他送一点吃的，啊，找了一个老太太替他烧两顿饭，啊，早饭他自理，中午晚上老太太帮助他，给他洗洗衣服，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了3年，欲知时知，站着往生。那往生之后他站了3天了，那个时候乡下到关中寺报信没有交通工具，要派人去把这个信息报告地贤老和尚，这一去一来3天，啊，他就在那站3天，老和尚看到了，佩服，你没有白出家。啊，红宗言教的善知识不如你，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真成就了。啊，他就是老实听话，正干。海贤老和尚也是老实听话正干，而且还加上真诚、亲近、恭敬，这是小时候的母亲家教好啊。他母亲不是凡人的，啊，虽然在家学佛，一生常素，啊，从小就吃素，86岁往生，啊，那个时候海贤哥哥、姐姐这个。姐姐

姐姐弟弟过世了，母亲没人照顾，把母亲接到道场，就他住的小庙啊，照顾他妈妈。在他妈妈86岁那一年，告诉他要回老家啊，他怎么劝妈妈也不听，坚持一定要回去，那只好陪妈妈一道回去，非常孝顺啊。老家了没房子了，过去生产队他做过生产队队长，还有3间小房子没人住，收拾一下就住在那啊。第二天他妈妈亲自包了饺子，送信给他女儿侄女他都来啊，都找来了。吃了饭之后啊，他在旁边椅子上坐着走了，那么样潇洒，走之前自己亲自包饺子给大家吃，吃完之后腿一盘椅子上一坐就走了，不是普通人呐！啊，海鲜老和尚为什么这劝他母亲，他母亲一定要来，是度他女儿度他侄女，让他亲自看到。你看念佛往生多殊胜啊，让你亲眼看见，是一点病都没有啊，说走就走啊，86岁啊。在那个时候环境非常苦，所以海贤用个薄板棺材给他埋葬了，心里就是不安啊，对不起母亲，但是环境所逼，8年之后环境好了，好转了，想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啊，把墓穴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没有了，棺材里面只有钉棺材的几个钉子，人到哪去了？所以我说来佛是二贤的，他妈妈也是一贤的啊，三贤才对呀、啊！这个在家居士可了不起啊！中国古时候有例子，达摩祖师往生下葬的时候，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从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回来一个人，跟大家说，他启程的时候，在新疆那边遇到大摩，啊，大摩祖师一只脚穿草鞋，另外一只脚打赤脚，他们大家奇怪，一算这个时间呢，这大摩祖师埋葬了个2天吧，1-2天的，哪有这种事情？你胡说八道！结果大家把墓穴挖开来，果然棺材里都只剩一只草鞋，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啊，那么海贤和尚他妈妈
86岁走的，他什么也不留，棺材只留了几个钉子，很奇怪啊，钉子怎么拔出来的？谁拔出来的？啊，所以报告的人说他是不是菩萨再来的？我们是凡夫，不敢随便说，不是普通人呐。啊，肉身不见了，肉身虽然是假的，他也表发给我们看，啊，也知道海鲜什么时候要改葬，啊，这个小子表演这一招给我们看，让我们承认大魔祖师那个表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魔距离我们1000多年，这个就在眼前，让大家亲自去看。佛法不是迷信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许多宇宙奥秘，佛在大乘经上都讲过，啊，所以他们肯定啊，大乘佛学里头有高等科学，啊，我学佛跟方东美先生，方老师告诉我，大乘佛法是高等哲学，啊，于是我们了解了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是讲什么。我给它归纳为5个科目，啊，世间法佛随顺世间，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啊，向上提升，用现代的话来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总就是讲5个科目、啊、这5个科目啊都讲到究竟圆满，伦理比我们中国讲的圆满，中国只讲到人道天道，大乘里面所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这心量太大了啊！道德是究竟的道德，因果也是究竟圆满的因果，啊，包括哲学跟科学，都是讲到登峰造极，啊，这里头没有迷信的，佛法里头没有秘密。秘密是不可告人的，佛法没有，佛法里讲秘是深秘，它道理太深，啊，境界奇特，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你慢慢学，自然呢就通达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这都是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经典的原文，行愿品里的有说，若人诵此愿者，那假如有人念诵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世人临终临命终时，最后刹那，这个人在命终的时候啊，最后这个一刹那，一切诸根皆悉败坏，这是说身体坏了，人死亡了，身体不能再用了啊，诸根是眼耳鼻舌身都不管用了，一切眷属啊悉皆舍利，这是说你的亲情啊，家亲眷属，你最疼爱的统统要舍离，没有一个会跟你一起走啊，一切威势啊，你有福报，你有势力啊，你做大官发大财也带不去，悉皆退失，没有一样能带走啊。福相大臣，这是你纵然做了皇帝啊，你的宰相，你的大臣，你也带不去，没有一个跟你一起去的，功臣内外啊，这是你居住的啊，皇宫啊，也不会跟你去，相马车臣，这是你的交通工具，那、啊、现在这个富贵人家私人有飞机有游艇啊，那车辆是很平常的事，这所有交通工具你也带不走啊，珍宝佛藏，你藏的一些啊，这个珍珠玛瑙啊，种种宝物你所收藏的一样带不走，如是一切无福相随啊，没有一样东西跟你走的，都是带不去的。佛告诉我们，警告我们，凡是带不去的都要放下啊，我这一生好啊，好在流浪啊，居无定所啊，啊，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为什么没有人听我管呢？我孤家寡人一个，啊，人家供养我的钱，我都供养寺庙。我住在哪里，一切供养就归这个地方。啊，所以有人请我。啊，请我的时候，我在那边讲经，可以带给他人旺、人兴旺，可以带给他不少供养。啊，讲完了，讲完了我就走了。啊，走了是空手走的，一个人走了。啊，这样自在，这样没有牵挂。啊，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与一切众生皆法缘，
啊，别人请我讲经，与道场的常住结法缘，与道场结法缘，与道场信徒结法缘，欢欢喜喜。

啊，过去我银行还有个账户，啊，那个钱是放在银行的，哪个地方有用我再拿出来用。啊，所以这个银行我记得好像3年没有问，没有过问。啊，3年前有，我印了四库全书、四库回要，啊，跟这个全书之要、国学之要一样10000套。啊，四库全书112套。啊，四库回要200套。啊，过去我跟他买过70套。啊，得把银行钱提出来，得用得差不多了。今年年初，我答应斯里兰卡佛教大学，我提议的，啊，总统欢喜，真见了，所以我就到银行，请银行把我户头上的还有多少拿给我看看。我都没想到，我估计大概有个3000万港币吧。没有想到，苏维拉我都带了，谁给我的？啊，超过1亿多港币，换成美金。大学告诉我他们的预算。是美金2500万，啊，我一看，我把这个钱换成美金，还有多的，啊，一共换了2700多万，全部给他了。啊，这个开工了，明年5、6月就可以落成。啊，强地玛法师告诉我，像建筑材料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清楚了，都涨价了，预算要增加。估计预算要多少？要美金6000万。那我只给了他2700万，还不到3000。我说有佛菩萨保佑，不要操心。啊，我帮助你。啊，他最近要来找我，我要给他建议，我们真正为全世界的佛教做一桩好事情，培养弘法护法人才。

在家出家都是都可以啊，但是入学之前呢必须要五年学戒，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几千年来的规矩，我们把这个恢复，没有五年学戒不能进入这个大学。那进入这个大学首先要考五年学戒，那怎么呢？首先开戒律学院，大小乘戒律都要学，无论在家出家五年之后他才可以学大小乘的经典。我们佛教可以兴旺起来，如果这个规矩要是不定的话，佛教变成佛学，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变成佛学了，变成一种哲学，一种学术，伦理道德因果都可以变成学术，那我们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你们答应我的条件，我答应你帮助你筹款。戒律学院，我心目当中，前天我跟有一篇讲演，你们听了，有缘你们听到了，那是对国清法师，他们这个戒律学院讲的。他邀请我去讲，我没有时间，实在抽不出时间。难得他来看我，我要请他担任院长。把他的这个道场啊，统统搬到斯里兰卡去。在斯里兰卡把佛教律学院办起来。这是好事，国家护法，一定是先学戒，再学经，再学经教，经是得定，最终的目标是希望你能够开悟。从经里头修定，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这个大学里头要有几个开悟，佛法就行了。我们目标放在此地，我们自己一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希望下面底下一辈人，再下一辈人，能把释迦牟尼佛的圣教再兴旺起来。一定要有开悟的人，我们对于这些理论方法深信不疑，我们知道这个是决定有可能的，只要心地清净，妄心放弃了，真心就现前，真心就开悟了。真心就是自信，像慧能大师所说的，自信本自具足，

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就是说你的自信就是你的真心，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为什么现在没有呢？现在有，它不起作用，不是没有。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我们的身体可以没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没有，自信怎么会没有呢？自信不生不灭吗？学佛什么？学佛就要回归自信，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走这条路啊，啊，跟释迦世尊、跟阿弥陀佛、跟诸佛菩萨学什么？学回归自信啊，禅宗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净土宗讲理一心不乱啊。我们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明心见性了啊。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他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什么时候到这个境界？我细心看他的光碟，他的光碟我看了五六十遍了。啊，真有同学很用功，告诉我现在差不多看到将近300遍了，我听得很欢喜。啊，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光碟看1000遍，一年当中每一天看3遍，有人每一天看5、6遍。啊，一天念10000声佛号，一年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很有把握了。念佛往生不要求人助念，像海贤老和尚，他有几个老朋友，说你往生的时候告诉我，我来给你助念。啊，他说不必，助念没把握，他有把握。啊，不要告诉你，自己真的敲银磬念佛往生。啊，报告里的时候，他平常念佛。不巧也轻啊，往生这一天晚上念佛巧也轻阿弥陀佛来接他去，所以下面说为此愿望不相舍离啊，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你看，一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这是什么品位？

我们在观经上看到啊，这是上品往生啊，不是中下品啊。我们能达到吗？难啊，怎么能呢？怕的是你自己不肯干啊，没有人障碍你，自己障碍自己啊，为什么呢？万缘放下就能。你有一桩放不下，有牵挂就不能。关键就在此地，能彻底放下，你就能争取到上辈往生。啊，我们这个经上讲的三辈往生，你就能争取上辈。上辈花开见佛，上辈人心量大了，要能包容啊！啊，学海鲜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啊，收电费的人打了他娘耳光。他接受了啊，旁边人看到看不惯的，要想去找跟这个社会人理论呢，老和尚算了，息事宁人啊，完全不计较啊。对于回谤的人，他何尝不知道，无需辩论，也不必计较，时间久了，真相自然明白了。那何必去争？成就忍辱波罗蜜啊，不但不怨恨呢，还感谢他啊，他来考考我，看我六波罗蜜修得怎么样了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里面，在处事待人接物，成就圆满的六波罗蜜，你要不然在哪里修 啊？特别是人事环境，顺境不生贪念，逆境不生嗔恚，这就是功夫啊！功夫都在日用平常当中。与我们取西方净土的品位有很大的关系啊，能不能往生完全是幸运之有。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真心切愿，你就取得往生的条件，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你念佛功夫的身前。念佛里头具足三福六合，具足三学六度，具足十大愿望，这叫功夫。这佛号里头有这些东西啊，这个功夫要深，不在乎念佛多少，在乎你放下多少，你成就多少，在乎这个啊，成就你的六度万恨，成就你无量功德
啊，那么这些道理如果懂得，一句佛号够了，圆满具足啊。海贤老和尚念了92年。

他活了112岁，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句佛号，教他一直念下去，他92年没有改变了，真听话了，真用功啊，没有杂念啊。那他要不要听经，要不要诵经？不需要啊，他万缘放下，就是一句佛号。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开悟了。他在这一句佛号上，首先得功夫成片，大概要多久？三年够了啊！再提升，事业心不乱，有个三五年他就到了。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我看他的光底，细心观察他，他的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在40岁左右。理业心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真的是花开见佛无生啊。啊，那个无生是什么地位？大乘经教上佛常说，七地以上无生人，七地菩萨下品啊，这叫功夫。我们有啊，我们可以做到啊。要努力啊。仙公老和尚常常教人，时时刻刻提醒人，念佛往生成佛是大事，其他的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跟行愿品上这一段经文上所说的完全相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你的身体是假的，临命终时诸根散坏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不能呼吸了，口不能说话了，啊，身体不能动了，这叫散坏。啊，你的家庭眷属不能跟你走。啊，你的一切地位、权势、财富一样带不走。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只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你要是修这个，这个愿望不相设立。他引导你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因为你是上辈往生啊，到那边你就见阿弥陀佛，到那边你就可以证到七地菩萨，花开见佛无生，你就能到七地，这么高的地位啊。

念佛法门无比殊胜，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我们报佛恩，真正往生就真正报了佛恩。啊，那么身体在此地，我们护持正法，尽心尽力，帮助正法常住世间。啊，过去汤恩比博士常说，特别是他在晚年，他是1985年75年1975年过世的，那时候他80岁，啊，晚年他到日本去做过3次访问，留下来的著作跟记录，他非常坚定的、肯定的说，解决21世纪世界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我最近看到一部书，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未来属于中国，这本书全是汤恩比说的话，是在他著作里头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方面全部收集在这本啊，日本编的，原本是日文，这我们翻译过来，这本书确实会给中国人、给全世界人带来信心。这信心什么？大家关心的，这个世界还会和平吗？难。啊，中国人起来了，就难。啊，中国人崛起不是灾难，是给全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汤恩比没有看到全世界，如果要看到这个书啊，他会指定就是这个。啊，群书之要现在已经是列入党校必修课程，真难得了。啊，这本书出现了，我印了10000套，分送给全世界各国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啊，用意在哪里的？用意是它不会再失掉了。啊，它在中国失传1000年，说到哪里去了？在日本，唐朝灭亡的时候，那一群留学生带到日本去了，中国找不到了，所以这个书的名目在唐书、宋史、元明清、清朝还没有，元明历史里头译文记里面、译文志里头都没有，没有这个书的名字，就是失传1000年，唐太宗时候编的，唐朝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

事就是这部书做出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啊，世界上各国的不同的文字，我们用这部书在全世界建立共识，中国人来领导。啊，汤恩比为什么是中国人领导？中国人心量大，中国人推己及人，想到自己会想到别人。他看到中国的历史，每一个朝代，中国不欺骗外国人，不占外国人的便宜。啊，外国虽然送礼物到中国，中国回敬的一定加一倍。啊，这中国人有种伦理道德的观念。啊，身心因果。中国人领导全世界，全世界的每一个族群的文化不会被摧毁，反而会被提升。大的中国人过去做到了，啊，郑和七次下西洋，大家看到事实真相，没有占领人家一寸一尺土地啊，西方人崛起之后到处建殖民地啊，侵略别人的，这个不可靠啊，中国人可靠啊。佛教汤恩比说过，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共产主义，真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出家人没有私财啊，设方供养是归常住啊，在中国这两千年来都是如此啊，最近这一百多年啊，这个寺庙变成子孙庙了，过去不是的，过去道场设方丛林，设方道场啊，只要是出家人都可以挂单，都可以在这个道场学习啊，只要遵守规矩，遵守道风，大家都欢迎。现在是有庙无道啊，啊，这是可悲的现象啊！要想世界和平，必须先要把宗教团结起来，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啊，宗教要一定要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要代表神，这就表法嘛。代表上帝，代表佛菩萨，把爱心、慈悲发扬光大，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宗教对社会的贡献就大了啊！我看到汤恩比这些谈话我很喜欢，跟我这几十年想的完全相同啊！他比我们早一代我们跟他比是晚一辈。

啊，他经历过三次大战，我经历过一次，第二次大战。啊，对于人民的疾苦，他观察的非常微细。啊，大乘佛法确实可以帮助所有宗教向上提升。啊，所以佛教大学是必须要建立的。我们再往下看经文，道义。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啊，就证得无生法忍，这是其人自见生莲花种，蒙佛受记，得受记矣。经语：无数百千万亿恼忧他劫，迫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说你往生以后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往后呢，往后是得佛受记，受记就是成佛了。啊，成佛之后，这个时候，天台大师所说的分证即佛，不是圆满的，是分证即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六界佛，第一个是礼界佛。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礼，从礼上讲，人人都是佛。但是从事上讲呢，有迷悟不同，完全觉悟了是佛，完全迷了是六道众生。啊，开始觉悟，小乘须陀洹，大乘实性位的初心菩萨开始觉悟，叫实觉。啊，慢慢在提升，提升到究竟觉。啊，究竟觉是化身菩萨，华严经叫妙觉如来，那是究竟果位，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妙觉在哪里呢？妙觉在常寂光。啊，它不在十八图，十八图里面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师，圆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四十一个位置。极乐世界就是这四十一个位置的人常住在那个地方，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一直到究竟觉。啊，那么他在十八图里面弘法利身，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几乎是相等，完全相同。啊，要经过多长时间呢？三个

圣期间，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了，他就证得妙觉位了，那证得究竟圆满法身。

中阶、小阶，它就是大阶。干什么呢？普于设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他人住在极乐世界，他讲堂，阿弥陀佛是真身，菩萨这些菩萨们都是真身，接受弥陀教诲，分身去了。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干什么？接引念佛的众生。那佛要不接引他，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佛接引。那弥陀会上这一些学生，十方世界到那里见佛，进入弥陀讲堂的人，他们每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无数身，也到十方世界去干什么？去拜佛，去供养，修佛宝啊，去听经闻法，开智慧啊。你就晓得，在极乐世界一天修学，我们这边无量劫都比不上啊！你看他一天分无量无边身啊，供佛闻法，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绝对不会退转的。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不去就大错特错了，要去要把这个世界放下，在这个世界随缘，决定不攀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万缘放下，身心清净。这是我们现前所享受的，享受的是清福啊！法喜充满了啊，长生欢喜心呢，所以他以智慧力，以神通力，以功德力，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这个烦恼大苦海中是指六道，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有六道轮回，都有十法界。他有能力分身去拜佛，去闻法，同时与那个地区跟他有缘的众生，他都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都看到，都听到，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就去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他能接受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这是圆满性德的现前，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现在是真的是烦恼大苦海中啊！有没有佛菩萨？在，有。

看见了，学佛的同学，念佛的同学，学传统文化的同学，啊，称赞传统文化的同学，你能说他们不是佛菩萨的应化吗？这些佛菩萨从哪来的？从极乐世界来的，从十方刹土来的。啊，十方刹土没有离开极乐世界，离开极乐世界没有这本事。本事从哪来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来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些人，啊，遇到这些佛菩萨，去帮助他，令其出离。啊，众生难度，难度，他不想离开呀、啊，他对这个烦恼大苦海，他有留念的，他不想离开。啊，他认为苦中还有乐啊！啊，这就是迷得太深，迷得太久。啊，古时候人比较容易觉悟。啊，为什么？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多。佛陀教学，道家的教学，潜移默化，他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好教啊！啊，现在人难呐、啊，儒释道都没有了，啊，讲经的人没有。讲经的人没有支持，谁支持你？佛菩萨。不是佛菩萨，祖宗之德，讲经这桩事情障缘太多，没有不退心的，我们一起学发心学讲经，就变成我一个了。啊，其他的有的早年往生了，啊，有些改做金蝉佛寺去了，啊，我这个辛苦我走过来了，啊，所以我要帮助讲经的人。台南极乐寺我前年在高雄治牙齿住了8个月，啊，把牙齿治好。台南同学来告诉我，有人捐了一块地皮，他们想盖个道场，就盖基隆寺。我告诉他，台湾寺庙很多，有你一个不多，没有你这个不少。

思？他们问我，那要建个什么样道场？我说，台湾没有的。什么样的台湾没有？道场，讲经教学的道场，台湾没有。如果你们建这样一个道场，我赞成。啊，所以你们到这边参观，这个道场没有殿堂，有教室。啊，大大小小教室有七八个，可以分座讲经，欢迎学习讲经的出家在家。你学哪一部经，到这个地方来讲。那听众两个三个不算少，啊，300-500不算多，学习讲经的要有学习的态度。我过去在台中学讲经，有时候听众就一个人，啊，到哪里去学讲经？到居士们家里，我的人缘算很好，啊，学一部经至少要讲10遍，10遍怎么讲？星期一到张家去讲，星期二到李家去讲，星期三到王家去讲，啊，通通讲这一部经，啊，那我就有好多遍了，啊，用这个方法，啊，李老师所教的经，好在都不长，啊，最短的3次就讲完了，8大人就讲，啊，最长的不超过10天，同学们学了之后，台中有27个部教所，南面到鹿港，北面到新竹，啊，这一些27个部教所里面，每个星期讲经一次，都是我们同学来负责。啊，所以自己要勤奋的，要努力呀，啊，要拜托人呐，同学，好的同学，我星期一到你家讲经好不好？每一个星期，他反正晓得最多不过10次，10次就2个月，就圆满了。啊，我在台中学了30多部。这样的经典，啊，我学了就比较长的，啊，像《金刚经》《地藏经》，差不多讲1个月。啊，到最后要学大经，那出家之后再要回到台中，没有大经的弟子不行啊，根基不够厚啊。啊，到台中学楞严、学法华、学华严，啊，华严讲过2遍，我讲得很细，比李老师讲得详细，用的时间长。啊，第二遍讲了4000多个小时，大概讲1/5，那换句话说，全部华严经讲完要20000个小时。没有那么长的寿命的。啊，所以我到85岁我就警觉到了要求往生了。这个大经不能再涉猎了，放下。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专讲无量寿经，

一门深入，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的统统放下了。啊，国际上这些活动，我们底下一代人起来了，我们路已经开了，让他们去走，让他们继续努力。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也不是科技，也不是工商贸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啊，希望能够普遍，将来能够用联合国六种不同的语言，啊，翻成这外国语，对全世界流通。啊，联合国的活动，我还是希望每年有一次，利用未赛季办一次活动。啊，一年大家各个地区的在联合国聚会，集思广益，可以影响全世界。啊，我相信真正能够化解所有的冲突，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谐，社会能安定和谐，灾难就减少了，人民就安乐了，啊，一切才慢慢的复兴起来。啊，传统文化要复兴，宗教教育要复兴，都要靠稳定安定的社会才能办到。啊，特别是幕后这一句，戒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普贤行一篇是华严经最后一篇了，这一句话不就肯定告诉我们，十方世界应化的这些佛菩萨、法身大士，通通都是常住在极乐世界。他们也常常在十方世界去参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深一层去体会，那才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又其中第十愿，普皆回向，着重这个普字，啊，贤，普贤的意思啊，从初礼敬乃至第九愿，恒顺众生，贤，贤这个字，啊，故知十大愿王，这个十种大愿呢，贤，普贤。德号的意义，贤则殊穷三际，普呢则圆摄无余。啊，普是讲空间，贤是讲时间，殊穷三际，横遍十

是极乐世界居民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可以乘飞机游览全世界，不能到太空当中去。到极乐世界，你每一天可以游览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个佛刹土是漏掉的。为什么呢？你分身去啊，分身那个身跟本身没有两样。就凭这一条，极乐世界非去不可啊！要去的条件得放下尘缘啊，尘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彻底放下了，不放下去不了啊！一放下，随时可以去啊！啊，除了像海贤啊，40岁以后受阿弥陀佛的嘱咐，阿弥陀佛赞叹他修得不错。为什么？把大经完全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太好了。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这叫表法啊。他是为这桩事情一直活到112岁，全是佛力加持的啊。那一般寿命呢，我估计他也应该是70-80，就这样的啊。那么他延长到112岁，那是佛力加持的啊，为我们解决一个难题，就是慧基本这个难题。太多人反对了啊，他拿到孙赞僧照这张照片，是阿弥陀佛交代他最后的表法，你表了这个法，佛就接引到极乐世界。所以他看到这本书欢喜的像如获至宝。那为什么？阿弥陀佛给他约定，见拿到这本书，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成熟了啊。所以这是他最后一个表法，帮助净土宗啊，净土宗的同学对于这个法本不再有疑惑了啊，深信不疑，证明这部经是汇集本，不是不能汇集啊。有人考证佛经从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汇集的历史很长啊。那么在所有汇集本里头，包括已经的汇集，都没有这个汇集本高明。为什么？所有汇集本都能挑得出瑕疵，这个汇集本挑不出。为什么？下莲居老居士自己挑了7-8年，天天在找毛病，他自己找啊，校对10次啊，真的是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译本里面的经文，没有改动啊。在汇集当中，这是第一步啊，真正是善本的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不是他自己的，

看都是引经，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华严经》行愿品啊，用经来注经，高明。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解这部经。啊，注解里头字字句句都有出处，不是自己瞎编的，这叫人佩服啊！没有话说啊！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这个20多年当中，我们没有走错路，我们得三宝加持。不得三宝加持，可能我们走投无路了。啊，还有这种体力，还能讲。啊，这正是我们做表法给大家看。啊，我不能讲了，就往生了。来这个世间观，就是把这部经讲清楚、讲明白，啊，讲透彻，连功汇集经本，念老做这个脊柱，我记住就要把这个脊柱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大家深信不疑。净土修行很简单，就是信、愿、行，不许可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就不能往生。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

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清凉疏云，《华严经》，清凉大师的疏钞，国无不穷，乐谱不舍阴门乐行。正是正贤呢，经中普贤是为后普贤的，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从果向因之相。那果是什么？成佛了，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啊，成了佛之后，到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以等觉菩萨的身份来协助弥陀释迦教化众生啊！啊，早就成佛了。啊，所以普贤有果前。有果中，果中是等觉菩萨，果后成佛之后再用应化身来帮助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凡夫，我们有的智慧神通道理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自己开悟的啊。那我们是果前的普贤，我们可不可以用文殊菩萨的身份普贤？

身份可以，用地藏菩萨身份都可以，那是过去啊。到我们在极乐世界真的等觉，那就过中啊。成佛之后再来，这叫过后啊。了解这些人的身份啊，又普贤济愿，我即往生必过矣，现前成就此大愿，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世界普贤自也，我即往生极乐世界矣，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乃以殊胜行愿功德，借习回向众生同生极乐，普借回向乃成普的意思。这一段里头给我们透露了信息，这个信息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普贤菩萨自己说，你看，我既到往生到极乐世界了，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普贤菩萨能成佛，他是怎么修行成就的？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的，十大愿望到什么时候圆满的？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时候，亲近阿弥陀佛，十大愿望才圆满。这个信息很重要啊。乃至以殊胜行愿功德，悉皆回向众生同生极乐，到这是一段啊。这一段是念老的话，世集普贤自言以下，啊，道是普界回向之本源，这是念老的话，为我们透这个信息。极乐世界真正不可思议，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它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下面普界回向乃成普矣，弥陀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是普界回向的本愿，普贤十大愿王正是弥陀大愿第三十五愿的广义。三十五愿是什么呢？这下面揭露在此地，生我国者，究竟彼之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众生，借发心愿，修菩提心，行普贤道。
这一段文，念老有个挂号，此愿留在第二卷中详细解释。由此可见，会中、慎重都是曾生记录，披红石铠，油画设方，祝佛红花，如是辗转教化，辗转度脱，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诸佛皆尊普贤大士之德。这段意思很深呐、啊。那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三十五愿，啊，三十五愿说生我国者究竟彼之一生不出，一生不出就是等觉菩萨，就是为众。啊，到这个境界再向上提升就是妙觉位了，一生不出提一下就是妙觉，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了。啊，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菩萨愿力很大，他们不希望造成佛，希望有这个能力，弥陀加持这个能力，他就到十方世界去行菩萨道，啊，协助一切诸佛做影响众。所谓影响众，就是专门为佛教诲也做表法，做这个工作啊，让佛所讲的呢大家都能看见啊，真有人做到啊，好像净土法门普贤法，普贤这个海贤法师为我们做主自在往生啊，你看他的妈妈为我们表法的多痛快啊，说我走了他就是真走了，没有一点毛病啊。海贤也如是，他那个师弟海庆也是这样，海庆还留了肉身啊，所以确实有这一些菩萨，他还不愿意成佛，在十报图里面，他就行菩萨道了。啊，以佛菩萨的身份，他能现佛身。众生要希望见佛，他就现佛像，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得度者呢，他就现佛像；以菩萨身份得度，他就现菩萨像。没有一样他不能现呐！啊，跟耶稣有缘的，他就现耶稣像。跟阿红有缘的，他就现阿红像。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别搞错了。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成念。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地狱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第四行看起，课题根二，行愿功德。前面我们学过普贤菩萨得尊普贤，普贤菩萨的行愿就是十大愿望，前面的我们学过了。这个地方有两句经文特别的称赞行愿的功德，我们看经文，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具足是没有欠缺，一样都不缺。那么于是我们知道普贤十大愿望是将他老人家的大愿分为十大类，每一类里面都具足无量行愿，礼敬具足无量行愿，乃至于普皆回向，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所以十愿就是一百愿，这一百愿里面每一愿又具足圆满的一百愿，辗转相成，普贤行愿无量无边，无尽无数。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信的心得。自信不可思议。唐朝六祖慧能大师见性了，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见性了，悟入自性。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
用现在的话说，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就是真心，每个人都有啊，虽有我们迷了，叫迷失了啊，这一生从来没有发现过真心，从来没有用过真心啊，一生从早到晚全用的是妄心，妄心是阿赖耶啊，妄心也叫做妄想，胡思乱想，才用这个心，这就坏了。这个心造业，业有善恶，造善业生三善道，造恶业生三恶道。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妄心变现出来的啊，妄心不清净，染污的啊，这个东西渊源很深啊。最初怎么会有妄心？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佛见性的，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妄心从哪来的？一念不觉。真心是觉，觉就是什么？充满了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万德万能，再用这个来赞叹他。啊，万事形容，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智慧的能都是真心里头本来有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啊，见心完全就现前，它就起作用。啊，这个道理，学佛的人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对他深信不疑。那学佛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见性，要把真心找回来。我们用真心来过日子，那就叫成佛了，啊，成菩萨了。才真正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这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它是第一个错误的念头。啊，没有原因，就不是真。它是假的。那么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心是真心，想是妄心。真心加上个妄心，就变现出十法界，变现出六道轮回。所以有许多人说都是专家学者，世界上鼎鼎大名的大师，不是普通人。他们说佛教是无神论的，

四圣法界啊，佛菩萨声闻缘觉通称外凡啊。为什么说的凡夫呢？他还用妄心，就是凡夫。当家做主啊，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当家做主，我们称他做罗汉、菩萨、佛陀。啊，这也有三个等级：真心圆满的起用是佛陀，虽起作用不圆满，还有欠缺，这叫菩萨。啊，那么阿罗汉，阿罗汉是刚刚开悟，小悟不是大悟。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啊，佛门里称小圣。啊，他是圣人。啊，菩萨是大圣。佛是究竟圆满。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所以佛、菩萨、阿罗汉，每一个人都能够证得。啊，好像你在学校读书，啊，小学毕业阿罗汉，中学毕业菩萨，大学毕业佛陀，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三个名称在佛陀教育里面是学位的名称，三个学位。啊，佛陀最高的学位，你只要好好的学习，你可以拿到，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因为每个人本来是佛。啊，不但每个人，包括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都可以证得的。啊，所以佛教是平等的。啊，佛教没有高下。啊，平等的。这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学佛，回归自信，目的是这个。回归自信就是明心见性，啊，俗话说大彻大悟。啊，见性有什么好处？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好处在这，你不迷惑了。全都明白了，啊，学佛所求的是这个，啊，世俗人把佛菩萨当作神来看待，这是迷信，这是宗教，啊，求佛菩萨了。完全是求自私自利，啊，升官发财，求福求慧，啊，求长寿啊，在求这些。啊，佛法告诉我们，有真正长寿。那些人阿罗汉菩萨佛陀他们寿命长，啊，尤其化身菩萨以上证得不生不灭，
那叫无量。

六道十法界寿命都有限量，换一句话，有生有灭。啊，法身以上真的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第二句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啊，他见到了，开悟见到了。你看，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刹那生灭。这些现象都在我们眼前，我们完全不能觉察，这叫迷呀！啊，诸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现代科学家看到了少分。啊，这就是三种现象里面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里面物质现象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说出来跟佛法完全相同，佛法说的比他更清楚。啊，佛是从禅定里面证得的，是用内功。科学家不是的，他没有定功，他用数学来推断，用科学仪器去观察，他见到了。啊，在近代的科学，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以为原子是物质里面最小的单位了，啊，没有比这更小的了。随着这些年，仪器越造越精细，啊，观察的能力越来越强，把原子打破了。发现构成原子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原子不是最小的。啊，那么再讲原子核、电子、中子一样一样的把它打破，它们还不是最小的。啊，发现粒子。粒子种类有几十种，粒子还不是最小的，啊，再把它打破，看到更小的东西出来了，啊，构成粒子的微小的物质现象，科学叫它做夸克，啊，夸克是不是最小的呢？也被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物质现象没有了，空的了。啊，科学家发现这是真正物质最小单位。一个微中子多大？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原子里面一个电子。

换一句话说，微中子是电子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在佛经里面叫它做极微色，啊，极其微细的这个物质现象，色就是物质现象，也叫灵虚尘，就是它跟虚空做邻居。佛是用分析的方法，跟现在科学用的方法完全相同。啊，这个灵虚尘再一分呢，就没有了，就是虚空了。啊，它就不存在了。啊，佛经上这么说的，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啊，这微中子打破之后啊，看到了物质没有了，看到什么？念头的波动现象，这才恍然大悟。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变现出来的。那这一桩事情在《大乘经》里面有一段，佛问弥勒菩萨，是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动个念头，这个念头里面有几念，有几个细微的念头组成一个粗显的念头，你能感觉到那个细念呢，你没有办法觉察到。啊，有几个微细的念头，有几个相，啊，相是物质现象，识是精神现象，就是分别之处，这种相。啊，弥勒菩萨回答：弥勒也，这个不是拍手，举手，啊，举手，弹指之间，这一弹指，啊，举手弹指之间，哎，对了，32亿8000年的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中国人说的320兆，啊，320兆，那一秒钟，现在我们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体力好的，啊，年轻，弹得快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那叫晨起。32亿晨起，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啊，这个物质现象，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是心理现象，再包括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不属于这两种以外的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不是精神，这两种以外的《白法明门》里面叫它做不相应心法，

佛学教他做抽象概念，全部都是在一秒钟210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它发生了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中断过，前年灭后年生，我们完全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不觉，就是迷呀。我们迷得太深了啊！科学家这个发现用了400多年时间的，科学家一代一代累积，一直到近代，最近这20年，在先进科学技术之下，才看到物质的真相。完全是个假象。啊，这个真相，我们没有概念，很难体会。啊，为什么物质我们看在先前，为什么你说是假？根本不存在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啊，色法物质现象有生有灭啊，受想行识心理现象有生有灭，抽象概念这个现象也是有生有灭。有缘就没有，就生；有缘去了就灭了。整个宇宙的现象，总的包括起来，不外乎这个三大类呀。啊。在这三大类，在佛教里面说是三阿赖耶的三细相：抽象概念、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我们的思想、起心动念、阿赖耶的转向啊，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佛在经上说，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能量最大，对外能源到虚空法界，对内能源到阿赖耶。这一句话现代科学证明了，我们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可能10年20年之后，念头的现象呢，被他们搞清楚了，现在发现那物质现象消失在念头现象里面，所以所有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念头怎么回事情？现在只知道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刚才讲的2100兆分之1秒，这是被他发现的。那他究竟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理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科学不知道。那我们相信，科学再上一层楼，
二三十年之后。

他可能看到了啊。所以科学家对佛法非常佩服，他们费这么多的力、精神、时间、精力发现的，没有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这个高是无上之高，再没有比它高的。啊，那么佛教经典讲些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把佛陀的教育分作世间跟出世间。啊，世间普世的教育，人没有远见，没有心想离开六道轮回，只是想到人天福报。啊，佛恒顺众生也能满足你。正所谓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求什么它有道理有方法，如理如法了，你决定可以求得到。啊，这个道理方法佛知道。啊，你要求佛会教给你。啊，所以普世教育里面佛说伦理，佛说道德，佛说因果。啊，能把这三桩事情做好，你在六道在设法界你会很自在。啊，享受人天福报啊。如果违背了伦理道德因果，所有一切造作所感的是畜生、恶鬼、地狱，啊，那就很苦了。啊，佛的普世教育这三种，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应，但是它还有高的。啊，佛门常说向上一种。啊，再提升向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圆满的哲学，圆满的科学。今天我们说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真叫登峰造极。啊，学佛的同学一定要知道啊，佛法里头没有迷信的。啊，迷信不是佛法。啊，但是现在有没有？有。我这些年来讲佛教，我说有六种佛教。啊，一早年就四种，现在又加了两种。啊，第一种原汁原味，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什么？教育。他老人家在世，从开悟之后，讲经教学。一直到离开人世间，啊，他是79岁过世的，30岁开悟开始教学，讲经教学49年了。用现在人说法，佛陀是教育家，啊，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现在留下来

供养我们。特别是在中国这一派大臣，完全翻成中国文字，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保存下来了。啊，汉字文言文，外国的学者专家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呢？这种发明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汉字，发明文言文。它能够原汁原味一直保存下去，不受时间限制，不受空间限制。啊，你学汉字，学文言文，3000年前的东西你看得懂，3000年之后的人看，他也能看得懂。啊，中国人学了，中国人看懂。外国人学了汉字文言文，他也能看懂。不需要翻译啊。这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没有的，是中国独有、独家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爱护，要认真学习。啊，汤恩比跟卢梭都说过，啊，特别是汤恩比，他希望将来中国的汉字跟文言文变成世界通用的语言，人类的文化就能够永远保存下去，不会变质。这个看法正确。啊，所以中国文字不会改变的。啊，老祖宗这个发明太伟大了。啊，今天世界上发明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发明汉字文言文。真有智慧。啊，所以佛法要我们求的自性本性找回来，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人人都用真心，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诸佛刹土。啊，他用教育，他不用武力，他不用科学技术，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啊，中国老祖宗也很了不起，礼记、成书应该在秦汉的时候，啊，就是秦始皇。汉高祖那个时代，啊，教学这个学记这一篇里面就讲到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国是现在讲，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什么最重要？教学。啊，只要把教育办好，人都教好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把教育疏忽了，其他的任何一方面的发展，没有教育，都会出现严重的麻烦。

啊，都不是好事情。现在这些副作用，我们全部看到了。啊，科学技术用在武力上、军事上，啊，这有核弹，有氢弹，有生化武器，都可以能够在短短的3-5天之间，把整个地球上的生物消灭掉。现在人有这个能力啊，今天地球的社会，汤恩比说得好，相当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啊，诸侯国很多。啊，今天讲的拥有主权的国家。参加联合国的有140多。啊，这么多的国家，决定不能避免竞争、斗争、战争。我们住先前那个社会，都主张竞争的，从小就叫竞争的，长大哪有不争的道理？竞争提升就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现在战争是用核武，用生化。所以汤恩比的晚年为这个事情焦虑担心的，人类走向全体灭亡的道路，自己不知道，没有警觉，他大声疾呼啊！啊，留下来这么多的著作，我看得懂啊。啊，外国人看不看他的书的？我相信有，很少。啊，流通不广，甚至他提出来的，人家也晓得。人怎么样？麻木了，那无可奈何。大家都这样子，那我不跟怎么办呢？啊，佛陀教育高明，大家都争，大家都走这条。灭亡之道啊，学佛的人，佛陀给我们开了一篇生路。像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求生净土啊，他给我们表法，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表法，我没有想得清楚。啊，我说了3条。但是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第二个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真有。第三个告诉我们，只要真正相信，没有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为什么？统统是假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唱书劝人好好念佛，
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我们要把他这个意思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我们走的是一条正大光明成佛之道。我们以这个来影响周边的人，好事啊。啊，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就是唐人笔下的，可能是在核武战争之下绝灭了。啊，另外一个灾难的时候，这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我大概是应该是20年前就听说，啊，在美国时候听说的，20多年前，非洲西岸有5个小岛，啊，这5个小岛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活火山，啊，其中任何有1个小岛火山爆发，都会引起全世界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海啸，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海啸。啊，它这个海啸多高？1000米。我以前不相信，我说不可能。啊，哪有那么大的海啸？前几年日本311的海啸才10米呀，对1000米还得了啊？啊，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模拟，真有这个现象。原来这个火山呢，它的爆发不是从上。它是从山腰，啊，这个山腰火山口多长呢？4公里，啊，宽度的时候是四米，4米宽，4公里长，整座的山呢会崩塌下来，这个山沉到海底，造成1000米海啸。这个就有可能，这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啊，看到火山爆发，都是火山口向上喷的，啊，那个威力不大。那么这里面如果有一个火山爆发，3个小时，这个海浪就到英国了。啊，它的速度呢，大概是1个小时，500里到800里，这么快的速度，啊，1个小时，3个小时到伦敦，8个小时到美国，横穿大西洋，啊，到美国的时候。当然1000米海啸通过大西洋8个小时，它会往下降，大概还剩下多少？至少还剩下有100米，100米高的海啸扑到美国的东岸还得了吗？从纽约到佛罗里达，几分钟就完了。

空前灾难。啊，有没有办法？科学有没有办法来化解、来控制它？没有办法。啊，这五座火山，科学家给他看到了。啊，美国国内，西岸黄石公园，那是一个火山。啊，科学家做出报告，这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如果这个火山爆发，受害面积这个半径是1000公里，啊，也就是说，美国差不多一半的土地不能够住人。这是大灾难，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能不能化解？佛法有，大家不相信。啊，现代量子力学家们相信，人心都向善。因为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的，我们善的念头呢，可以改变物质现象。大家都回心向善，这个灾难就会化解。纵然不能化解，它伤害的力量很小。啊，物质现象取决于念头。念头的力量太大了啊！海鲜和尚，你看看他报告里头又说了这一条。他12岁的时候种了个大冬瓜啊，他堂弟偷偷去了啊，他并不知道，他就在那里咒念，哪个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啊，大概总念了个几十遍吧。他堂弟真的害疮长病啊，沈良来找他，你可别念了啊，但你弟弟只折了一个冬瓜，你就这样咒他，他现在真的长疮生病，苦不堪言。他听到这赶快转念的，哎，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啊，过两天正好了。他知道人这个念头有这么大的能量，以后再不敢咒人啊，不敢以恶意对人，他真的有很大的伤害。那为什么一般人念不灵，他念灵？他的心真诚专一就起作用。一般人念，他的念头杂，妄念多，杂念多，所以他这个念意念的能量就降低了。道理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学佛，知道怎样学法，啊，达到我们希望的目标。啊，佛经上讲的希望是正大般涅槃。成就无上的佛果，这个目标太高了。
我们心想往之，有没有能力做到呢？做不到。啊，但是我们看海贤和尚做到了，他确确实实真的明心见性，啊，确实是大彻大悟。啊，他用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20岁出家，师父传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的好处是他老实、听话、真干。啊，善根福德深厚，他真诚，他亲近，他恭敬。这是福德了。一生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用真诚心，用亲近心，用恭敬心。啊，所以他能成就啊。那我们这6个条件不具足，不老实，不听话，不肯干。啊，处事待人接物虚伪。然后傲慢啊，虽然念佛比不念好啊，跟佛结个缘，这一生得不得作用？不得，不起作用，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一切经界都劝导我们持戒念佛，我们念佛没有持戒，啊，这个持戒至少5戒摄善，真有5戒摄善，老实念佛了，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你看，海贤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当中。5戒摄善有没有？有，不但有，圆满的。啊，出家比丘戒、菩萨戒有没有？有，清净的。啊，6波罗蜜。圆满具足，普贤十大愿望，你一条一条去对，去比对，样样具足啊，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所以他这一句名号，起心动念都具足5量心。不可思议，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一生决定的生净土，他往生10宝庄严土，我们如果能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够了。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可以说阿弥陀佛都保证你一生圆满成佛，决定不是假的，
生到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好处功德利益你全都得到了。那这是我们决定不能放弃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世间要放下，那是假的，那是障碍，你对这个东西留念，你决定不能往生啊！贪念世间财色名利五欲六尘就坏了，沾上一样都不能往生，何况一样一样都沾上，这还得了吗？啊，真正发大心，弘法利生是好，但是名利现前，往往都被他卷过去了。啊，像海啸一样，啊，都把你卷入大海。你回不了头来，所以经不可不读，读经是明理啊，跟经典接上法缘，念念不舍，他在劝我们，在引导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用今天的反省自己，改过自新呐，忏除业障。啊，功夫就在这一句佛号，这句佛要念念无间。不能把它忘掉，不能断掉。

自己念佛，劝人念佛，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给人看，这就好。啊，下面这一句，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是什么？我们在这部经自始至终大乘经教里头，我们都化言、都发话、都楞严，无一不是回归净土。就在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念这一句佛号，所有一切诸佛菩萨全念到了。啊，佛的名号是信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这一句阿弥陀佛，信修圆满具足。你不念弥陀，念什么？啊，不但名号功德圆满具足，诸佛如来无量劫他的修行、他的正果、他的弘法利生，无量无边功德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对，阿弥陀佛了。无与伦比，世出世间再找不到第二个。

这一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这个法门真的易行难行啊。早年我在美国我住在马里兰州，距离首都 DC 不远，那个地方成立了一个是84年，我第一次到美国是82年啊，83年成立了华府佛教会，那时候不叫建宗学，华府佛教会啊，我是会长。第二年，当地也是中国人。周广大啊，他开了个面包店，那个时候他得了癌症末期，这一家没有宗教信仰啊，医院宣布他的状况，告诉他的家人他的寿命大概还有一两个月啊，医院放弃治疗让他带回家去，家人非常悲伤啊，这才找寺庙找这事，希望能有奇迹出现，就找到我们。我们这个学会成立才一年啊，但同学有也有六七十人啊，找几个热心的同学帮助他啊，先去看看，我没去，他们同学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确实没办法再恢复了啊，问我怎么办，是你们劝他念佛求生净土，看他能不能接受。哎，就把西方极乐世界也介绍。这周广大先生立刻就接受，这是他有善根。他吩咐他的夫人跟他的儿女不要去求医了啊，你们通通帮助念佛，帮助我求往生。这么全家意识念头完全这共识建立了啊，一个想法了，他那个病立刻痛苦减轻了啊，这病很痛啊，所以临终这一段期间止痛药啊，止痛针都可以不用。我们帮助他念了3天3夜，欢欢喜喜他走了。3天了，弥陀经上说若一

临命终时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他马上接受，欢欢喜喜啊，一家人念佛。我们派的同学四个人，一共12个，分3班轮流啊，一般4个人啊，帮助他3天往生。火化的时候还烧出舍利，给我们很大的

啊，这个就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上面两句初赞诸大师之圣德，这是真实，不是假的，都是功德。那功德的根是自信本具的啊，但是要加上修德。如果我们不修，信德不能够现前啊。念佛是修功德第一法门啊，真的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一句名号，具足一切功德心德，也具足一切修德啊。海贤给我们表这个法了，我们要会看的，要会听的啊，牢牢地抓住啊。事出世间所有的现象全是一场空啊，啊，人家要的给他吧，欢欢喜喜啊，我们不要这些东西啊，什么都是缘分，一切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要能放下，要欢喜放下啊。经上讲无量，无量是其多其大，无法称量，称是说不出来啊，量是衡量，它没有边际，它没有数量，所以叫无量啊。具足无量心愿，是大乘论者解释说，不可以譬类得之，譬是譬喻，没有方法能比喻，比喻达不到啊，无法能够完全明了，这叫无量。什么时候能知道呢？明心见性就知道了。没有明心见性，佛来给我们讲，菩萨来给我们讲，我们都很难有一个概念。这叫无量啊！行为六度四摄等大行，六度四摄是化身菩萨的大行啊！六度大家知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四摄法里头也有布施、爱语、力行同时。啊，四摄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必须要有的。啊，有四摄，这个人现菩萨相。啊，没有四摄法，就没有办法度现前的社会大众。啊，四摄里头的布施跟六度不一样，六度是度自己，啊，布施是度自己的贪心、喜欢布施的人，贪的念头就淡薄了，从淡薄慢慢到没有了，用布施。那忍辱是度成慧，般若是度愚痴。你看，用这个方法对付我们的烦恼习气贪嗔痴啊，啊，四摄法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那这个布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送礼请客啊，礼多人不怪啊，常常小的礼物送人啊，特别是从邻居邻里相当，你常常修布施，大家都欢喜啊，就能把邻居变成一家人一样，真正做到守望相助啊。没有四摄法，我在香港住很多年，确实香港有很多人都是住大楼公寓，隔壁这一家很多年的老邻居了，他姓什么名字不知道，又没讲过话，没讲过话，哎，见面也不点头，陌生人一样，一生老死不相往来啊，是这么样的行为啊。佛陀的四摄法，佛弟子要度化众生用什么方法？用四摄。啊，四摄是佛门里的公共关系法、交际法啊，是头一个，哎，常常请客，常常送礼啊，小礼物没有关系，人情嘛，人与人之间有感情啊，爱语说出的话啊，不是说玩耍坏，完全是关心他、爱护他啊，对他有利益的，他喜欢听啊，利行。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作所为对大家都有好处啊，不能不顾及啊。最后是同时啊，我们大家你喜欢的事情我也喜欢，慢慢的我喜欢的你也喜欢啊，同时就是最重要的学佛文法啊，用这些帮助他们啊，见面一定点头打招呼啊，这个一点是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做得好。

啊，外国邻居不认识，哎，他跟你见了面会给你点个头，啊，会给你打招呼，在中国没有。啊，我住在加州的时候，住的时间久了，邻居来找我，啊，向我请教。他说：“你们是做哪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好像从来没有看到你们有个为难的样子，每一次看到都欢欢喜喜。”啊，我告诉他：“我们学佛，这佛是什么？这佛就是快乐。”他这个我要啊，佛是清净啊，这个我也要，佛是长寿，他这个我都要啊。我说那欢迎你来啊，我们每个星期六特别跟邻居开一个班啊，讲什么？讲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西方极乐世界看清净啊，快乐长寿，只要给他欢喜啊。啊，我说跟你们信仰宗教不冲突，你们星期天上教堂啊，神是你们的父，是你们的主啊，释迦牟尼佛呢是你们的老师，就像你们的小孩，你看在家有父母，到学校有老师，一点冲突都没有，他们听了很欢喜啊，所以每个星期六给他们开一班。啊，怎样让我们生活过得幸福，过得快乐？啊，这就是六度四善，十善业道啊，劝导大家了。我们能关心人，别人会关心我。啊，等等等啊，那今天我们提倡的是基础啊，行门的根本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这三根从哪来的？从净业三福来的。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这条两句做到了，慈心不杀，我们落实在感应篇，因果教育，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这一幅里头，啊，四句话，我们取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作为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没有这个根本，戒定慧不能成就啊。学佛先把人做好啊，这种教学方法人欢喜接受。这些年确实非常普遍啊。那么今年七月

全国中小学推动《弟子规》的教学，我们听到欢喜。他们的教育部主管中小学的官员为这桩事情特地到香港来看我，希望我提供一点建议给他们做参考。弟子规要怎么个教法？教育成功跟失败，关键在老师。在历史上，有两个人教学教得最成功的，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另外一个是孔子。他们的教学为什么这样成功？我们细心观察，就发现一个道理：先行其言，教育一成功，他所说的话，他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不敢说。所以别人对他相信，听他所说的，他不骗人。夫子先行其言，释迦先行其言。所以我们要办学校。特别是我在汤池做实验，就是用儒释道，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来教这个小镇的居民，小镇居民有48000人，我们用这个来教他，看看能不能收到效果。是怎么教法呢？自己先落实，自己这三样东西里头有一条做不到的就不行，每一条都得做到。老师真的感动人，我给他是4个月的时间，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我听到非常欢喜啊！主管教学的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下乡入户去表演，到农民家里看到老人。就是我自己的父母，我怎样对待我父母，孝顺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女，那是我兄弟姐妹，我要怎样表演给他们看？我们做了3个星期，当地人民非常感动啊，向大家宣布中心开课，希望大家来学习。我们的预期希望是2年到3年把这个小镇风气完全转变过来。因为中国丢掉这种教育100多年了，恢复起来不容易。没有想到3个月我想要的效果出现了。

怎么这么快？让人感到惊讶，我惊讶，老师们都惊讶。啊，可见的下乡入户效果太大了。啊，当地人民说看到我们了，不是听说的，亲眼看到的。啊，我告诉老师，我说我们做到这样的效果。啊，人心转变，人人良心发现，不好意思再做坏事，多难得，是不是我们的功劳？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德能，也没有这个智慧。啊，这是什么成就的？祖宗之德，三宝加持，人民合作，我们教他，他真干。我说我们要感谢老祖宗，感谢佛菩萨，感谢当地人民。千万不要有一点傲慢的习气，啊，那就自己毁掉自己了。啊，这就是老师的关键太大了。那么印尼从人口算，它是世界第四大国，啊，第一是中国，第二是印度，第三是美国，它第四，啊，它有2亿4000万人口，啊，这样大的国家推动全国《弟子规》教学，啊，小学跟初中要多少老师？我问他，全国中小学有多少所？他告诉我大概15万，一个学校一个老师15万。两个老师30万人，怎么办？啊，得先培养老师。啊，所以教育部一定要办一个，设立一个永久的学校。啊，就是扎根教育。师资培训班要培养这么多老师要很长时间，现在怎么办？现在落实什么？啊，首先训练100个老师，不要多，啊，第一届100个人都可以认真培训，这个我可以帮忙。啊，训练出来之后，利用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台上辟一个频道，让大家从电视、从网络用远程教学。啊，师资班不断的办，一届一届办下去，因为你是专修一门，这个师资班。大概3个月可以，啊，那一年可以办4届，啊，长远办下去，有足够的老师才能分发到学校，没有老师先用远程教学，学澳洲，澳洲地大人少，住得很散，所以学生多半在家里上课。啊，学校大概是每年有个2-3次，把同学召集起来考试。啊，平常都是利用
网络跟电视。我们相信人是教得好的，人心本善，啊，所以行就得真感，啊，愿要真正发愿，四弘誓与十大愿等。啊，这是无比殊胜的大愿。啊，四弘，四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要真发这个大愿。那有没有呢？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发了，但是在生活当中没有看到。啊，四愿，真正的一个愿就是第一，要真正有热心度众生。啊，帮助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离开六道轮回呀，这是离苦的，离究竟苦。乐，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我们有没有真干？没有啊，没真干呢。啊，真正干的人，无论在家出家，真发这个大愿，带领大众念佛，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教室都行啊，听经有光碟，听完之后心得分享，帮助大家提升啊，还有多余的时间念佛了。印光大师讲，20个人在一起共修，精进不懈，20个人都能往生，这个道场了不起的道场。那所以要人真正发心，不是假的。啊，只要发心，你就可以领众。不能求人，求人难啊，成不了事业，自己看啊，不求人，愿为道心啊，行以满愿，没有愿就没有行啊，有行我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行如初，愿如末，互相一致，有行有愿啊，愿有方向有目标啊，行我真能够循依循这个方向，这个目标，我一定会到达。啊，具足圆满无余。啊，样样圆满。行愿平云，闻此愿望，十大愿望，你明白了。

听到了华严经普贤现圆品啊，读读是照着经本读，诵诵是背诵啊，念得很熟了，都能记得了，就不必照经本啊，书写。书写的意思是流通啊，古时候没有印刷术，流通要靠手抄，我能够抄一本，这个世间就多一本，能抄两本就多两本，功德无量。现在不必用手抄了，印刷术发达，成本很低啊，有钱就引进了啊，我们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一部经，一个浊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绝不改变。多少时间能成就？5年6年就有小成就，10年20年就有大成就。啊，世诸人等，于一念中啊，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这是行愿品上所说的，说得好啊，在一念当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我们看到一个榜样，海贤老和尚啊，他的佛号不简单，啊，他念累了就到床上去睡一会儿，睡醒了接着再念。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把菩萨这些大行大愿全落实了。你在这生活当中看到，在工作上看到，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处处都看到，难得了这么一个好样子啊。印书喜欢看书的人不多，看光碟他有兴趣，所以这个光碟要大量流通啊，光碟的成本很低，度无量众生啊！啊，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真正相信，真正体会到了，再深入经典啊，第二步，劝他学无量寿经。学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那我们今年这个学习班着重在八所经教里所说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待人接物每逢
二四六，我们同学们提出分享，一三五星期天，我续讲这部大经。啊，这是这一段时期在台南调养身体，啊，好像还有一点效果。啊，在平常，我过去是每天四个小时。啊，上下午都讲经。啊，那么在今年，我们上午都是同学们的在一起做心得报告。啊，分享自己实际上的学习效果非常好。啊，下午两个小时讲解，我们星期天没有休息。啊，这是我们的常课。那么今年九月，澳洲图文吧要办一个戒律学习的活动，我请国清法师去主持，啊，报名参加。时间呢，一个月。啊，我如果能抽得出时间，我也会参加这个活动。我去做影响中，啊，帮助大家对于学界要有信心。古人讲的三学，也云：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个三学就是戒定慧。啊，律宗专门讲戒的，禅宗是专门修定的，啊，慧就是教下，啊，教下有六个宗派：华严、法华、唯识、三论、净土跟密宗，都是属于慧。啊，三学是一体，戒里头有定有慧。啊，定里面定是禅宗，有戒也有慧。教下无论是哪一个宗派，都有戒都有定，不能分的。三学一缘，三学一体，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把它分作三个，都不能成就，啊，全破坏了。三个足才能站得住，少一个就倒掉了。啊，所以我们特别重视戒律，尤其是基础的戒律，根本戒，啊，
还是弟

次归感应篇十善业。不具备这个条件，不能入佛门。今夜三福上教导我们的这三个根是第一福，第一福是世间的福报啊，由世间具足世间福德才能修福啊，才能进入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这小乘啊，小乘学圆满了，学好了，才能提升到大乘。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净宗就是深信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要深信。啊，读诵大乘全经行者。无量寿经是大乘，经体上佛属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那我们这一部经够了，专弘这一部，专修这一部，啊，目标锁定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念老幕后给我们做这段总结，此这一些从果相应，以弥陀之善巧方便加持回向，成就无量超出十地诸生之心愿。后头这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法门太殊胜了，无比的殊胜了啊，他的成就无量无边，超出十地菩萨，十地是大神，超出他们的心愿。为什么？这是普贤心愿。啊，十地菩萨也修普贤心愿，没有净宗来的殊胜。啊，净宗是在一生当中，十地是生生世世，很辛苦。很长的时间完成，经宗一生完成，一世圆满。这个希望同学们好好记住，你能够遇到你太幸运了。十方诸佛赞叹你，一切菩萨赞叹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00页最后一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一切功德法指佛国之无尽功德。人王经书云：施无名功，归己远德。经言书语，功为功能，助现借由利益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善行加德，指自由之德，故名功德。德体名法，我们先看这一段啊。经文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具足无量行愿。前面我们学过，借助呢是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啊，安住两个字重要，心里面真正有，啊，真正有什么？有一切功德法，啊，或者是我们要把心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之中。一切功德法是什么？如来果地无量功德，是自信本具的。啊，自信就是真心，真心本具无量功德。啊，在这部经，在这个法门，佛国无尽功德，就是指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德号。名号就是佛国无尽功德啊，所以念佛的人
有没有得到佛国无尽功德呢？未必。那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安住，安住这两个字是关键。啊，我们念佛，心里还有杂念，还有妄想。那，这个安住就没有了。怎样才算安住？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心里面只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叫安住。阿弥陀佛名号具足无量无边功德。啊，这个意思后面注解里头还有。啊，我们先看人王经书里头所说的，是无，是不是，

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布施再多，不外乎这三大类。啊，以无布施给一切众生，这是空。啊，自己所得的，这叫得。布施要有真诚心，要有清净心，要有恭敬心，功德就圆满。或是缺乏真诚，缺少恭敬，有德，这个德不圆满。啊，纯是利他，不求自利，这功德圆满。为求吉利而不施，这个布施的功德有限，那不是圆满功德。所以每个人布施果报不一样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净严书里头说，功是功能啊，诸恨皆由利益之功，这称之为功。行六度万行，啊，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是菩萨常讲的六大行门。门门都有利益之功啊，自他两种利益完全具足啊，所以称之为功。这个功善行加之德啊，谁肯干？发菩提心的人干，有慈悲心的人干啊，慈悲里面又分无缘慈悲、化身菩萨跟诸佛如来啊，有化缘慈悲、三乘菩萨啊，有爱缘慈悲、六道众生啊，通通是慈悲。依旧分很多等级啊，都算是善行啊，善行加之德，德大小不一样啊，得体明法啊，得之体是明法，功德法了。法者梵语大目，通于一切，无论小大，有形无形，真实虚妄，是事物者，是道理者，都用一个代名词叫法。所以佛教里头常

讲，佛法无边的，佛法广大，啊，用一个代名词，全部都包括了，啊，就是全宇宙，我们讲，事出世间一切法，这一个法。

可生无界，无就是众生啊，众生是指一切有情众生，他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他能够理解，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那海贤老和尚有一次在山里面峭壁下面遇到一只狼，啊，大狼，猛兽。他心里想了，逃也没办法逃，啊，一心念阿弥陀佛。这个狼走到他面前，咬着他的裤脚，啊，一直把他带到狼屋。哦，看到一只母狼快要死了，老和尚心里明白了，是来求他超度，所以他就坐在旁边一心念佛给他回向。十几分钟之后，这个狼醒过来了，生了五个小狼，啊，五头小狼。这个公的狼的时候，就好像又鞠躬啊，又哈腰啊，那种感恩的样子。啊，老和尚就给他开始，叫他多做好事，少做坏事。啊，不要再做畜生身了。啊，来生再投个人身，念佛求生净土多好。那离开之后，第二天还是走这条路。老和尚，老和尚就收下来了，带回来。人家说你是这个药方币从哪来？他就告诉他们大家，畜生都知道报恩。昨天我救了他，今天你看，要送礼来了。这就是，你看，狼畜生，他会看，会听，接触到，他能理解，他能认识老和尚是好人，老和尚有道德，老和尚能救他。啊，叫规范呢、啊！啊，凡是榜样啊，让众生能理解。啊，例如，再举个例子，无常，无常。是一法啊，使人呢生起无常之心，让人理解这个，哇，这个是有生灭的，这个现象不长久。往深处去讲呢，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无常的，啊，都没有办法常住。啊，常是不生不灭，无常是生灭法。啊，持是住持。住是停住一段时间，那持保持它这个样子。

这叫住持。住持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不舍自相啊，一切诸法了各有其相。啊，有些现象几天就没有了。我们看花，花开花谢。啊，有些花开的期限长一点，啊，一个星期它才谢，有些花第二天就谢了。啊，开谢最快的叫昙花，昙花一现。啊，开了之后保持它那个样子大概只有十几分钟，啊，慢慢的它就谢了。啊，所以他有自相啊，那么自相也是刹那在变，相思相续啊，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是不改，那叫相续相。啊，一个念头是一个相分，念念不相同，所以大乘经里的佛说相思相续说得好。啊，后面讲安住一切。啊，会所里的说安住是不动。得成不退，故曰安住。无德不惧，这叫一切。啊，我们要把这句佛号安住在自己心上，念念不舍。啊，这句佛号确实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前面我们学过，它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号。啊，阿弥陀佛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翻作智，那合起来无量觉无量智。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所以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啊。这一句名号把所有一切诸佛的德号通通包括了，一个不漏啊。一切诸佛说法度众生所说的无量妙法不离这个名号，所以这一句一声名号也把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经教统统包含在其中，一步没漏啊。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就极乐世界来说，它包含了阿弥陀佛

机，参学一切诸佛刹土，戒得四十八大愿，这一句名号具足啊。阿弥陀佛，无量劫来的修行，真得究竟果位，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名号之中。所以这持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持名号一切诸佛都赞叹，何况菩萨、天龙、善神。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越清楚越明白，你才真正把这句名号放在心上啊，知道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正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念佛的人就是成佛，其他的全是假的。啊，都是阿赖耶所变的。六道是法界。啊，转八识成四智，六道是法界没有了，就像做梦醒过来了，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一切有为法就指的六道轮回设法界，有为有生有灭，迷的时候它出现，觉悟的时候它不见

这是事实真相。大乘经里面讲的诸法实相，把假的放在心上就造业。这个业力所感现的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前面引的行愿品里面说，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者，即是一念中。一念就是一句佛号，圆成行愿，圆满成就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十大愿望的功德在这一句佛号当中。故能安住于如来一切佛果功德之法，这总称呢。这一句佛号难呐，千万不要忘记

句佛号，比什么都重要。啊，佛号明了不明了没有关系，关系在你信不信。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得到。那只要你发愿求生，就能满足你的愿望。我们再看下面第三小段，游行方便。那经文只有两句，游步设方，行权方便。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游步设方，行权方便，此二句初赞大师之全德。全是对实说的，实是体，全是用。啊，也就是我们常讲善巧方便。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讲的善巧方便道基础。啊，看诸佛如来应化在六道，应化在十法界。啊，这叫全德。有者是有形有化之意。我们今天要旅游，旅游的目的教化众生，旅游不要离开教化。这里头就有功德了。啊，要去学习。诸佛菩萨旅游在遍法界虚空界，教化一切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能信的人有缘，愿意学的人有缘。啊，菩萨善巧方便，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看他的程度，能接受什么样的法就设什么样的法。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完全是与机相应，啊，就是跟对方相应，他的爱好，他的根性，他能理解的程度，啊，样样都适合他，他学起来并不困难，啊，慢慢把他向上提升。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出现在地球上，啊，在印度这个地区，啊，真的是游步设方啊。世尊没有见道场，啊，居住在树林里面，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着托钵的生活。啊，这是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不是普通人。
真

正有智慧啊，到处教化众生的。啊，他老人家的教学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它为普世教育，普世普遍，世世世间，那人人都应该接受的。这里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劝人断恶修善。啊，这种教育12年，啊，佛所行处，没有不承蒙教化的，没有不受他影响的，啊，人都变成好人，都变成善人。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希望在向上提升啊，佛讲方等提升，好比办中学啊，方等在向上提升不如好比是大学啊，2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好比是研究所，一乘法，讲真的，不是讲假的。前面3种都是全教，善巧方便，最后讲真实。真实什么意思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他现身说法，他的成就，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应当要发愿，回归本性。回归本性就是成就无上菩提。佛没有傲慢，没有嫉妒，没有障碍，他成佛了，希望个个都成佛，跟他一样啊，不在他之下了，佛的教学就圆满了啊。好比现在老师拿到了博士学位，希望所有的学生个个都能拿到这个学位。教了49年了，一生教学，啊，完全给你讲真的。开头12年是方便说，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慢慢提升，完全讲真实。啊，方等里头有权有势，般若是实教了，跟你讲真实的。啊，49年当中，末后的30年讲真的。到法华会上，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我们就晓得阿含方等般若跟法华比全是方便说。佛用这个基础把你提升到

法华境界。那法华境界跟华严相同，前面引用

这个十方，东西南北四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这是八方，更或上下二方，上方下方，这叫十方，该表空间之一切处所。十方是讲空间，犹不十方，表大事神通有细，自在游行，化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明心见性之后，他离开阿赖耶，转八十乘四智了。阿赖耶是能变，六道十法界是所变，转八十乘四智，六道十法界不见了，能变的转了，所变的痕迹都找不到了，所以他住那里，注意真法界。一真法界，无论是体还是相，体变法界虚空界，相呢，相也不例外，也是变法界虚空界。有缘现象，能生万法；无缘呢，完全一片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也就是三种现象它没有，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统统没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要预言，他就现十报图，十报图也是没有边际，化身菩萨住地，设法界众生见不到他，他能见到设法界，设法界众生见不到他，哪个地方众生有感，跟他有缘，他就会自然相应。相应的时候现身说法帮助你。释迦牟尼佛当时跟印度这些人有缘，他实现的是应身，也在投胎八相成道，住世八十年，

化身突然有的，忽然不见了啊，他来办事，事办完了就没有了。化身啊，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的啊，虚老在47岁的时候发愿朝五台山，他在普陀，从普陀出发到五台，三步一拜，拜了3年多才到五台，把这个功德回向跟自己的父母啊，父母都过世了，孝心的啊，当然感动文殊菩萨，他在路上2次得病，都在荒山郊野，没有人家，这个时候病倒了怎么办？路上遇到一个乞丐，乞丐好心救了他啊，讨了一些饭的时候喂他，找了一些草药啊，帮助他把身体养好，继续再拜啊。过了多一个多月的时候又发一次病，又遇到这个乞丐啊，2次时间加起来1个多月，这个乞丐陪他1个多月，他很感恩救命恩人啊，请教他尊姓大名，他告诉他，他姓文，名字叫吉，吉祥的吉，文章的文，文集啊，住在哪里？我就住在五台山。你到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病完全好了，离开了。他到五台山到处打听文集，没有一个人知道啊，最后到了庙里面啊，拜了佛之后向寺庙的出家人请教，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有个文集的乞丐？他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人家说文殊菩萨化身来救你的，才恍然大悟，这叫化身。化身管用啊，化身跟他在一起1个多月时间，有急难的时候菩萨真照顾你 啊，那么时间短的化身我在台湾遇到抗战期间老校长周邦道啊，周老师，他的夫人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南京啊，他家南京的房子我去过啊，是两进还是三进我就不知道，四合院，房子很大啊，进了大门之后是园林，树木很多啊，里面就第二道门，进去之后才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周师母告诉我们，有一天

个和尚来到他家化缘，他们那时候没有宗教信仰，就问这和尚从哪来，求华山来，问到有什么事情，化缘，化什么，五金香油，他家里有，没给，啊，没有给他，而且他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突然想起来，他家里二门大门没有开呀，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之后就不见了？这个谜始终放在心上，遇到这怪事情，这个和尚跟他说话的时候大概有15分钟到20分钟，绝对不是眼看花，不是错觉，真有其人。怎么一出大门就不见了？啊，前面大门没开，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的？以后到台中学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说那是地藏菩萨了。啊，他才恍然大悟，非常后悔呀，没有给五金香油。啊，所以他就知道他跟菩萨有缘，修地藏法门修得非常好。啊，每一天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忏悔业障，啊，最后念佛求生净土，往生火化有300多颗舍利。啊，我那个师母真正是好人，啊，虽然抗战期间没有学佛，对待我们学生比对待他儿女还好，啊，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我们学生没有不感恩的，都把校长夫妻当作自己父母一样看待，啊，这样的老师现在找不到了。抗战生活非常清苦，救济物资拉到手先分给同学，还有多的剩下来他们才有分，如果没有多下的时候他儿女就分不到。啊，他的小孩不少，好像有6、7个。啊，他家的好像是老四，跟我同班。以后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啊，好像老大还在南京。老大大我好几岁，在不在不知道了。啊，很多年没有联系。那么自在游行化度十方，菩萨有这个能力，十方世界哪个地方众生有求有苦难他都知道，啊，应以什么身得度才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什么法才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也没有一定的形象，通通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众生想什么他现什么，啊，想佛他就现佛，想释迦牟尼佛他就现释迦佛，想阿弥陀佛他就现阿弥陀佛，随心印量有这个能力，那教化一切众生，心全方便，啊，全
对时而说，居啊，全以于全便之意，就是善巧方便啊，变化无穷啊，宜就是顺着众生，众生想什么就现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那么俗话讲，通权大变啊，所以权也是方便的意思。法华文句说，方者法也，方法变呢，便是其用啊，作用。前言之，方是方法，便是便利。按佛教义，则如大集经上所说的，能调众生，悉令去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叫方便。无量法门，都是佛的善巧方便，终极的目标，把你引到极乐世界。啊，你现在不能接受，不能相信，慢慢来。啊，用这些方便巧妙的方法，把你引到极乐世界，让你相信，让你发愿求生。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法终极的目标，就是无上真的正觉。啊，不是不能犯，这是梵语音译，阿翻作无，耨多罗翻成上，三翻成正，藐翻成等。三是正，菩提是觉，无上正等正觉，可以翻的，因为它是佛教终极的目标，所以尊重不凡。啊，用音译再把它注出来。啊，没有比这更高的正觉，阿罗汉正等。正等菩萨正等，无上佛正等，啊，这叫方便呢。又如《法华玄奘》里面说的：“是为可测，越方。”啊，就是说他有法则，他不乱。啊，有规矩，有礼仪，这叫方。啊，善斗机，善是善巧，能够引导众生啊，恒顺众生，这叫变。啊，有经言书里的书，化善化行善巧，随无所依，种种意现明全方便。那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道理要懂。然后什么呢？我们

平等心看一切众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那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得度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现菩萨身，那应以基督身得度他就现基督，耶稣基督，应以阿洪身得度他就现回教的阿洪。所以有一年我到日本去看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那一年是他100岁啊，老和尚往生好几年了。啊，老和尚告诉我，全世界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得好啊，我相信啊。那么换句话说，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那翻过来说也一样。啊，如果是基督为主，诸佛菩萨是基督的化身。这是华严境界，主办圆融啊。主不是独一的，办也不是永远的办，是办，随时可以做主，可以做伴。那以基督为主，释迦牟尼佛就是伴；以释迦为主，基督就是伴。他们可以互为主伴，得大自在。这叫方便的。

所以净严寺里头说得好，化形善巧，随物所依，这恒顺众生的 种种意现，意现是不同的视线，这叫全方便。虚云老和尚遇难，文殊菩萨现个乞丐来救他，来帮助他，全方便的。荒山遍野来了一个乞丐，一点都不稀奇，正常的菩萨实现的，不会。到五台山才明白，综上经论，故知以善巧、稳当、方便之法，妙其众生的根基，导向究竟的果觉，名为行权，或者是说行方便。权就是方便，引导众生啊，归向净土啊，一生决定圆满成就。那么我们就晓得

下莲居老居士为了无量寿经没有善本，在中国几千年学的人太少了，反而在日本流通，但是日本人五种本子只选了一种康生开的本子，其他四本没有人学，这就是没有善本。必须要汇集成一个善本，这行权方便的。黄念祖老居士给这部经做个注解，为末法时期做一个标准典型做个模范，不能用自己的意思讲经，会讲错怎么办呢？用经来注解，他用了83种经论，这个没话说了。古大德所说，那是开悟的人，那是见性的人。用110种的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用193种。这是在末法叫人心服口服末法时期学习经教要用这个方法，避免过失，也让大家生信心对你不会怀疑。那么就经论的意思，祖师大德开始可以用像我们现在学习心得分享的方式，帮助大家认识，帮助大家建立信心，终极的目标帮助大家发愿求生净土，这都属于行权方面。唯有行权方面才能得到究竟圆满，底下这一段第四段究竟圆满，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入家乡所，皆是为结其宗缘，这叫入结是理解，其是其入宗缘。是讲的自信中国俗话讲追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底宗缘是心，是发心。慧能大师说的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么万法的宗源就是自信，明心见性就找到宗源了。净严疏曰：无量寿经中国的注解就这两种，一个是加强，一个是渐进啊。日本多，日本有24种，我知道的，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啊。净严疏是正慧教主，可见入者为其慧正入之意，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入佛之见。这里面的入啊，入是其入，真正明白了佛知佛见呐。啊，这个如此。那么佛法藏家祥疏曰：名理为藏。下面先念了的解释：盖为佛法藏为法性之理体。法性含藏无量之性德，所以叫佛法藏。又法性中含藏一切佛法，也叫佛法藏。是故入佛法藏，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善入佛慧，通达大智，跟这个意思相同。那么这个智慧，智慧的体，智慧的相，智慧的作用，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佛在华严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这就把统统包括了，啊，智慧的能相好。诸佛如来所有的，一切众生统统都有。为什么？一个自性，是自性本具的。啊，佛觉悟了，破迷开悟，他自性里面智慧德相透出来了。凡夫在迷，自性里面智慧变成烦恼。啊，德变成了意业造业，相变成了六道轮回。变质了，是不是真的变了呢？真的没有变，变是虚幻的，不是真的，真的一点都没动啊！但是你完全不能觉察啊，是在你面前，你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有身体不能接触，他并没有离开你，这叫迷眼。

啊，走之前亲自包饺子啊，嘱咐海贤老和尚，那个时候海贤57岁啊，嘱咐他把他妹妹找来啊，侄女儿找来啊，一家团圆。吃完饭之后，他在椅子上一坐，腿盘起来，大声地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你看多自在，说走就走了。啊，那个时候环境条件很困难，海贤和尚念了3天3夜佛，回向给妈妈，用一口薄板棺材给他埋葬。啊，心里总是不安，对不起母亲。8年之后，环境好了，啊，他就想到要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啊，那么把母亲坟墓挖开，打开棺材，棺材里头没有人，空的。啊，只有几颗钉棺材的钉子在里头，人不见了。中国过去有个例子，大魔祖师下葬下去之后，过了几个月，有人说他们在西域跟大魔祖师见了面，啊，看到大魔祖师一个脚赤脚，一只脚穿了个草鞋，啊，有说有笑，人家听了不相信，大魔坟墓在此地，他已经过世好几个月了，哪有这种事情啊，那么他看到了个日期，也就是大魔祖师下葬的时候，大家不相信，把坟墓挖开来看，挖开了果然没错，棺材里头没有人，只有一只草鞋，那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啊，他看到的大魔祖师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赤脚，那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证明他说的没错。啊，所以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不是菩萨再来？游戏神通，这凡夫不敢随便说。啊，所以我们称来佛是三圣。啊，他母亲绝对不是凡人。啊，走了以后，留下这个瑞相，让我们看到。所以亲近佛陀，是人生第一桩大事。

富慧双修，成佛快速，怎样才能够亲近佛陀呢？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须以念佛为因，心里头常常有佛，心里面没有离开佛，你跟佛越来越接近了。啊，这个佛不是一般的佛，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首先你要肯定他真有，不能有丝毫怀疑。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因缘稀有难逢。啊，我们遇到海鲜法师，他给我们表法，他替我们做证明，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证明真的有阿弥陀佛。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啊，他念佛念了92年，没有中断过，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就念，工作念佛，生活念佛，待人接物都念佛，佛号不中断了。啊，在这个之前我见到一个人，啊，我的老师张家大师，他持咒金刚持，就是你看到他口在动，没有声音，这叫金刚持。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到张家大师，他嘴里头在动，他默念。啊，我一生只看到这么一个人，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应当许愿，海贤如有如是。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不念佛怎么能成佛？那下面彭居士举个例子，如华严实地，时中不离念佛，时是初地，中是实地，啊，也就是说实地菩萨从他证得初地之后，一地一地往上升，到最后法云地菩萨没有离开念佛了，跟海鲜老和尚一样，跟张家大师一样，啊，到这个地方都是彭居士说的。啊，下面这是黄念老讲的。按彭氏之说，菩萨度生须有方便，最甚方便呢，是教人念佛。

念佛生佛果，见佛闻法终不离佛，故能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彭氏之论深得精致。啊，旨是宗旨，这一部经最主要的修学的纲领就是念佛了。彭济清居士抓到了，那么我们晓得他自己肯定是修这个法门，肯定是佛号不离心，心里有佛啊，这是有大成就的人呢。啊，住世不长，他往生的时候才50多岁就走了啊，功德圆满了啊，著作非常丰富，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学，不要有妄念，我们的妄念实在太多了，杂念太多了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念头就是制造六道轮回啊。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有这些妄念杂念啊，我们天天还在制造，这怎么得了？啊，这个东西不放下，纵然得人生闻佛法，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当中成就不了

我们年岁大了，不能等了，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浪费，所以要分秒必争。我有一秒时间，我念一句阿弥陀佛了，一秒都不能空过啊！我们不要责备别人的，要责备自己，分分秒秒空过了，这是大过失。世间任何过失，没有比这个过失更重的。啊，你为什么把佛号丢掉了？啊，还把世间这一些假的东西放在心上，怎么得了？

你现在人身体在，周边这些假象也存在，死了之后身体不见了，放下了，我们的环境，现实的环境也不见了，如梦幻泡影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

念过，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着走啊。啊，什么东西能带走呢？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这些善业、恶业，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啊，你一定要救。三恶道不好，不去；三善道好，你要贪着，你就坏了。你不知道，三恶道跟三善道是平等的。它从哪里来的？业力变现。业力变现起什么作用？消业障。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业障，三善道是消善业的业障，全是业障。你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善因恶因是平等，三善道跟三恶道也是平等，都不是真的，都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不可得里头，你一定要以为有可得，累死了，这就叫妄想分别执着。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觉悟，它是空的，它不存在。啊，多看看现代量子物理学家的报告，对我们学佛有帮助。啊，量子力学家最近这二三十年有很大的成就。啊，宇宙的奥秘物质被他揭穿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科学家告诉我，物质是假的，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现象是什么？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存在的时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它存在的时间多长？是2100兆分之1秒，注意要记住，单位是兆，21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今天我们看电视的画面，电脑的画面，啊。这是现在用的是数码，啊，数字电视，啊，这个画面，1秒钟，生命多少次？100次，也就是说，这个画面是1/1秒，1秒钟啊，你已经看100个画面。相思相许啊，事实真相呢是2100兆分之1秒。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

色相如是，音声也如是，六根接触外面境，外面这个六尘境界，全都是在2100兆分之一秒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所以它根本不存在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执着不肯放，错了。包括身体，身体也是在2100兆分之一秒产生的生灭现象。啊，前一念灭了，后一念生了，速度是一秒钟2100兆次。啊，我们今天的电视，啊，是一秒钟是100次，啊，1/1秒，电视上显示的，啊，实际上显示的，整个电视的器材机器，它是在2100兆分之一秒产生的幻想，这包括整个宇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凡所有相总要放下，放下就是佛菩萨，不肯放下就是六道凡夫。啊，放下一部分，还没有完全放下。真相还不能现前，这叫菩萨。佛法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要能体会到啊，体会的就有受用啊。这个受用帮助你看破，帮助你放下，啊，帮助你节节高升，你的境界向上提升。啊，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就不能提升。啊，提升一定要放下，放下一定要看破。啊，看破才晓得，一切万法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连佛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的报土，啊，报身报土，也不是真的。那什么是真的？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是自性，是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大乘要修什么？就是希望证得常寂光，啊，证得常寂光，禅宗称之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相同的境界，是一不是二。啊，要想证得，全在放下。放下就是，人人本有啊。

大乘经上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些话我们常听，听得太多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科学家给我们提出证明啊，他们是用仪器探测到的啊。佛法里头不用仪器，用禅定，用内功啊，像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那他们的本事能对内不对外，为什么？外面是假的啊，内是真的，对内不对外了，外面统统放下，就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所以我们要学菩萨，就像彭居士所说的，

现在众生很辛苦，有史以来没有见到过像现在人活得这么痛苦。所以菩萨度生须有方便的啊，方式方法变最适宜的方法，最恰当的方法，就叫方便啊。那么最殊胜的方便呢，就是叫人念佛。这句佛很容易念的，但是坚持到底的没几个人。这几个人，大乘经上说善根深厚，曾经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已经供养无量诸佛，今天的人生闻佛法，听了能欢喜，能相信，能接受，这种人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今天得诸佛如来加持，你欢喜接受。如果过去没这个缘分，那就不可能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真正懂，我们就会把这个缘抓住不放。我这一生要到极乐世界，要亲近阿弥陀佛啊，不再浪费时间，不再浪费精神啊，一个法门，一部经典，一分注解，黄连祖老居士注解，足够了。只要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个不成就。啊，就底下这一段，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啊，等正觉就是真等正觉。菩萨们修的，那我们看下面，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愿是愿。菩萨在因地都发的这个誓愿，那发苦经曰：于出世道希求为愿。啊，这个地方的希，跟现在我们用应用的文字。

有关系。啊，汉字不能改啊，改了就认不得了。啊，息是念的意思，是愿的意思，希求。啊，跟我们现在通用，没有竖心边这个息，是同样一个意思。啊，加了这个竖心边，心里头念念希求。有世界，世指时间，界指空间。下面引用楞严经上的话，楞严经上解世界，佛说的，世为千流，千流是变化，是生灭法。啊，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讲到极其细微的潜流，那就是一秒钟有2100兆这么大的数字。啊，而且是念念没有停止，前念灭，后念就生，速度非常快。啊，潜流，流出去了。到最后他到哪里去了？这段事情我们可以存疑，不能怀疑。存疑要找答案，这个界到哪里去了？啊，是为流前，借

方位啊，是是指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啊，三时这叫一时。你看“是”这个字的写法，就明白了啊。见是讲方位的啊，方位不会变啊。我们现在讲的时间、空间啊，时间的心变化气象，过去、现在、未来啊，清清楚楚能够辨别，这是粗相。如果把它分作细相，你就不能琢磨了。六根缘不到他，他虽然没有离开你，就在你眼前，你缘不到，这叫神秘奥妙啊。

我们再看下面的主席，等正觉，这一句见唐一本啊，是为心意。为一本呢，翻作等觉，等觉是旧义。玄奘大师以前的叫旧义，玄奘大师以后的叫新义。有一些名词术语，玄奘大师把它改写了。啊，像此地等觉，是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等正觉是玄奘大师所翻的，他加了个正字。这个字加得好啊，因为等觉有正确的觉悟，也有不正确啊，到底是哪个呢？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在文字里头没有明显包括。啊，众生毕竟是着相的多，不着相的人少。既然着相的人多，要恒顺众生，加个等字号，等正觉啊，那么再加以解释，大家就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底下说，见唐义是为心义，为一本里面叫等觉，这是旧义。等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等觉是菩萨之阶位，登峰造极，最高的地位，上去没有了，啊，上去就成佛了。就不成菩萨了，等觉。

萨是菩萨最高的地位。啊，再上去不叫菩萨，叫佛。啊，等觉有两个意思。第一个，等觉是菩萨之极位，将得妙觉之佛果，将要得到，现在还没得到。其智慧功德等似妙觉，故称为等觉。菩萨智慧神通道理，看上去跟妙觉差不多，妙觉能办到的，等觉也能办到。

后面引用坛南法师的话啊，望于妙觉，我向上看，向上是妙觉，它还有一等啊，这还有一个阶层没上去，比下了叫觉，往上呢还差一等，所以称为等觉。在坛南法师说，等觉就是佛果，只读了一遍，诸佛等，故名为等觉，这个等是平等。成了佛之后，佛与佛完全平等，智慧平等，道行平等，神通平等，功德平等，相好平等，样样都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我们中国古人讲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平天下在中国是个理想，也有短暂一个时期啊，夏商周都有啊，周朝800年，那在古代呀，历史上记载的啊，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800年前面的300年。是平天下啊，平等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些诸侯国很多啊，都是以周为榜样，周治国治得好啊，每一个小国家都跟他学习，都把他看作自己的模范，向他请教，向他学习，称周为天子啊，并没有真正的统一啊，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政治上是分裂的，

但是文化上是统一，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是道德，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啊，这个汤恩比博士很清楚，啊，怎么造成的？仁义道德的文化所造成的，换一句话说，教育造成的。啊，崇尚教育，爱好教育，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是圣贤教诲。啊，那么唐太宗在位的时候，这个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怎么治？啊，把古人治国平天下这些教诲散在书本里头去查，通通把它抄下来，啊，编成一本书《群书之要》。就变成这部书，啊，这部书就是他治国的宝典，啊，国家领导阶层的人统统要读，依教奉行，啊，造成大唐盛世，啊，唐朝周边这些小国家自动归附。不是物理，完全是文化了，是伦理道德了。啊，得到周边这些国家的认同，自动归附。啊，汤恩比理想当中，将来地球上会统一，就像夏商周一样，不是用武力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是文化的统一，是伦理道德的统一。具体而言呢，就是群书之要的统一。不容易啊。啊，这些年，我们把这部书找到了，大量的翻译流通，啊，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安定社会，化解灾难，帮助地球成为盛世，啊，汤恩比说这个工作谁做呢？中国人。在他那个时代，中国虽然统一，但是并不安定。啊，他对于中国人非常有信心。信心从哪来的？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虽然有一点动乱没关系，再过个几年呢，他就回归统一。

中国历史上得到证明。啊，若干年后他回归统一。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真相显现出来啊，肯定了传统文化，也肯定了大乘佛教。这就是回归到全球建立一个坚实文化的共同点。啊，现在所说的共识、共同价值观，啊，以这个为基础，世界可以走向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好事情。啊，汤恩比这些书。我们有责任要帮他流传流通到全世界。啊，先读他的书，然后再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啊，让大家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大乘文化产生信心。啊，这个世界有救啊。认识的人多了，速度就快了。啊，我们可以利用电视教学，利用网络教学，这是好的工具啊。要利用这个东西。啊，教学现在可以用光碟。老师的需求量太大了，哪有那么多老师？啊，所以有个国家能培养两三百人足够了。用远程教学，用网络，用电视，啊，只要电视台，只要频道，啊，制药网，全世界到处都能看得到，随时都能看到，大家一起来学习，问题就解决了。啊，汤恩比博士是1975年过世的。那个时候，他85岁，晚年他的信心非常坚定。啊，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中国传统文化。那他肯定这个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良的文化。他说的非常多。

有根有据，啊，用历史来做证明，这个文化是爱好和平的文化，没有斗争的。这一种负面念头在其中没有啊，它是温和，它是包容啊，它的核心是情爱，五伦里头的第一伦，父子亲啊，所以他真正能做到和睦平等，这是人类所需求的。啊，手段用教育，不是用武力，不是用暴力，啊，是用教学。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佛菩萨是最懂得运用这个方法，祝福国土，极乐世界。你看经上讲的，祝福菩萨在干什么？经现在说法，在教学。教学永远没有中断啊，言教身教，身教是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你看不懂你来问，再给你解释啊，这是言教，身教为主啊，言教是辅助啊，把人全教好啊，这个地球上人人是好人，好人所做的是好事啊，真正四好现前，每一个人不分种族啊，不分文化差异，不分宗教信仰，啊，一同，人人都是好人，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地球上的盛世就出现了。啊，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把这个愿景实现出啊，如果利用现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教学，我们相信一两年的时间足够了，这世界就安定了。

世界就出现了。大同世界就这一句话，八个字，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所以这个等有两个意思，啊，等有平等的意思。菩萨修到最高的境界，

所以他这个第二个意思里头有，等觉就是佛果，往生论注解里头有，以诸法等，等是偏等。

0: 宗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 不求门庭。

0: 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

0: 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着。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

0: 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这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明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岁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 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现

0: 为有生产商的书本时，他高兴为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经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

0: 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

山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两，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

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

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

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若有

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

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
我刹中。

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

0: 法事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客，即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
1: 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 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 声闻之众恭敬围绕，戒愿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 以花盖上佛衣，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
0: 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职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戒严禁第十夜，佛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摩挠之名。” 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
1: 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
0: 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 住行业地，即佛身。

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陈述，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习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
转供

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畏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欲事事，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事，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